0: 两套司法程序。
1: 那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这个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
0: 在实践当中呢，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者是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是逃避债务。针对这种以刑阻民的乱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的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的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
1: 民刑交叉案件当中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认知误区，只要合同一方涉嫌犯罪，合同就当然无效，担保合同也跟着无效。那这种机械认定往往导致债权落空。针对这一长期争议的难题，此次司法解释统一涉刑合同这个效力的认定标准，纠正涉刑合同一概无效的观念。司法解释明确，涉刑的合同并不是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0: 司法解释的出台呢，也是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贯彻实施，有利于依法有效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表示，这些规定目的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让企业家安心经营，专心创业，放心投资。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方面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闲鱼涉黄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根据报道呢，闲鱼平台仍然暗藏涉黄产业链，闲鱼对此回应说已经成立专项小组坚决打击。当前呢，针对媒体报道的色情引流情况，闲鱼呢已经开展核查，其中对相关商品进行了处置。
0: 与此同时，闲鱼方面称，报道中涉及平台上的模特拍摄、私教体验等商品服务，经平台核查，相关商品实为漫改图片定制、健身私教体验等普通商品。报道通过打码处理，暗示其为涉黄商品，实际相关商品并不涉及违规。
1: 闲鱼方面表示，长期以来色情引流治理呢面临着共性难题。一方面呢，这个黑灰产团伙往往借助流量平台作为引流入口，真正的色情交易或者是诈骗行为则转移至站外完成。那另一方面呢，团伙在引流环节普遍使用各类的变体色情暗号，将正常的商品污名化，进一步加大了平台识别和治理的难度。那面对这一治理的难题啊，闲鱼呢也呼吁同行其他的平台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才能有效切断违法产业链，维护平台生态安全。
3: 据媒体梳理呢，这次已经不是闲鱼第一次出现涉黄问题了。近些年来呢，闲鱼多次因擦边涉黄被曝光被约谈，行业共治并不代表责任可以被稀释分摊。基于涉黄涉黑等黑灰产跨平台流窜作案的现状，各平台都应该落实自身治理的职责，形成环环相扣的防护网络，共同阻断黑灰产跨平台传导路径，实现对用户权益的全链条的防护。
0: 其实呢，有的时候平台呢经常是推诿色责，或者是面临一些报道的时候给自己找理由啊。这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他治理有难度，消费者都能发现，你说你发现不了？我觉得平台如果是这种水平的话，可以不去做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有媒体报道说，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被曝光之后呢，机构竟然拿着接受过检查当卖点继续营业。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家教育咨询公司公开叫卖医师资格考试报名造假服务。
1: 那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声称，交钱就能为毫无医学背景的人伪造中专学历和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通过报考审核。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啊，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还能保过考试。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今年六月媒体曝光过这一行为，多部门联合检查之后，这些机构呢照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

0: 茶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1: 对此呢，西安市回应称已经组织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对茶食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呢，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
0: 同时呢，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经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了由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和属地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不学医也能买一张医师证，这已经不是一种培训的乱象了，而是在拿这个患者的健康下注。那如今呢，两地出手停业彻查，但是呢，不能止于端掉这个机构，要进一步的来问一问，谁为造假这个提供了方便，谁放行了报名，保过的门路通向哪里？应该呢，一案多查，顺藤摸瓜，把这个发证的环节的漏洞呢，要把它堵上，让买证者呢无路可走。
1: 四川大学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工作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是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实际上呢，这一引发热议的规定啊，并不是刚刚新设立的。根据四川大学官网，早在2016年学校就已经有了这一规定。
0: 那事实上呢，把吸烟行为纳入困难生资助资格约束条件，并不是四川大学独有做法。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学校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里也写明，有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的，不予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相关文件当中也规定，有嗜烟、酗酒、赌博行为的，不能认为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抽烟酗酒者呢，也无法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1: 大学资助的资金来源呢，是公共财政，它的使命是精准地流向最需要的人。学校作为分配这笔公共资源的主体，有责任也有权利来设定筛选标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呢，对于申请帮扶的学生，学校提出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导向，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帮扶与育人引导的双重目标。
2: 你看，我们看这个有一些读者的反应呢，他可以说是有些人是支持这个项措施的落实，有些人质疑这个规定是不是太严了，那我们觉得应该刨刨根儿啊，什么是这种困难学生的合理消费，什么是超额的这种陋习的支出，那助学资源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筛选帮扶的对象，节俭消费与成瘾消费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回归这种助学兜底的制度本质，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对读懂这条条款背后的教育公平的逻辑呢，应该是有所帮助。
1: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从这个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最近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测评，正式接入到了中国地震预警网。那至此呢，像华为、 vivo、 oppo、 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经获得了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的这个地震预警服务。
2: 据介绍，用户不需要下载应用程序，只需要在手机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功能，并且开启它的服务，就可以收到地震预警。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包括预警终端、广播电视、微信小程序和移动终端等在内的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服务格局。
3: 哦，现在目前还要开启这个地震预警功能是吧？
2: 对，
3: 是不是因为这种事儿它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共安全，还用开启吗？直接开启，我是不是直接设定就行了？我觉得，
2: 其实曹老师觉得更简单、直接一些，可能更方便啊。
3: 对啊，因为地震了嘛，你即便受到一些震动干扰，我觉得这也是正常，对大家这个安全的一种保护。
2: 嗯，
3: 那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呢接入国家地震预警网，可以说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迈上了新的台阶。那公共服务的门槛呢降低到最低，触达半径呢拉到最广，这背后呢是国家应急体系从部门单兵走向社会协同，从专业终端走向全民覆盖的一次系统性的跃升。
2: 嗯，关注一下近年来啊，景区的电瓶车租赁方便游客，但是却因为这个计费规则屡遭

0: 吐槽。温州一个园区六个半小时收费410元，引发热议。
1: 嗯，
0: 这价格偏高，超时向上取整，那取整之后呢，进行区域还多，还车点不足，这都影响游览体验。
1: 是的，那租价为何不低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阳阳认为啊，价格高不必然违法，但是高得是否合理合规值得讨论。这个运营呢，确实有车辆折旧、电池保险、维修、调度系统、电子围栏和安全管理等成本啊，淡旺季差异也需要有限经营时间来覆盖全年。
0: 嗯，但是一小时就上百元，仅用成本高恐怕难以解释。景区内选择少，有的是仅一家运营商，名义上是市场化，实际上具有场景独占性。中山大学副教授罗浩指出，一些景区的代步工具未列入政府指导价，实行市场调节价，部分排他经营造成了竞争不足，高价垄断。
1: 嗯，再有就是计费规则更容易让人不明白啊。比如说刘先生在这个秦皇岛北戴河游玩，1小时48分钟，超过几分钟又按1小时收费。还有这个大兴义公园啊，续租不足15分钟，按15分钟来计费。包括深圳一位陶女士用车2小时13分钟，然后13分钟呢按照半小时来收费，而且规则当中未主动说明。再就是进行区不知晓，自动断电，还车点少而隐蔽，也常让游客呢多付费。投诉呢则常遇到踢皮球，这个市场监管称啊，这个明码标价不归其管，发改委称呢只参与门票的定价，租赁属于商家自主定价。
0: 专家就建议缩短最小的计费单位，超时计费更精准，设置封顶，进行故障或者是非消费者原因无法还车的时候自动暂停或者是减免，选择运营商应纳入价格、服务质量、投诉率等指标，游客扫码前呢要弄清计费、停车、超时、封顶、进行和还车的规则，异常时呢截屏录像，并且通过12315和12345等投诉，还可以推行一口受理、内部流转、联合处置、统一反馈，明确谁定价、谁监管、谁负责。
2: 我觉得大家高高兴兴的到景区去玩，都是图了一个好心情，但是因为租车、租这个电瓶车这种价格会让大家心情变得很糟糕啊。这个景区电瓶车争议呢，你表面上看是计费问题，它根子是在场景独占和监管的模糊。游客入园以后选择有限，如果再遇到排他经营、规则复杂、便利呢，就很可能成为价格刺客。
1: 嗯，
2: 那我们希望各地的物价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给予重视，不要让景区成为消费陷阱，破坏了当地的名声。
0: 嗯，尤其刚才说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和当地的定价的发改委部门啊，很多时候都说不归他们管，那这事儿出事了到底归谁管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谁来管，总不能消费者自己来管吧。
1: 对，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投诉有门啊。
0: 对，
1: 接下来要说这事儿可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啊。提到羊绒，大家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很贵啊，很高端，但是呢最近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那这个绵羊绒它属于羊绒吗？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呢？
0: 那记者调查发现，在浙江嘉兴啊，还有我们几个地方，比如说秀州红河镇，还有桐乡蒲苑，商家口中的这个绵羊绒啊，实际上是绵羊毛啊，更有甚者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就是化纤产品。起这个名呢就是为了好卖。某电商平台客服也称说，绵羊绒更加柔软亲肤，实际成分呢却是 5% 的羊绒和 95% 的绵羊毛。
1: 嗯，那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专家介绍啊，山羊绒鳞片边缘光滑，紧贴毛干，而这个绵羊毛呢，它鳞片长瓦片状，张角大，表面粗糙，有刺痒感。所谓的绵羊绒在显微镜下与羊毛高度相似，本质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那根据国家标准，仅山羊、骆驼啊、牦牛三种动物的细绒毛可以称为绒，那绵羊身上的只能称作毛
0: 啊。那此前中国我们的畜产品流通协会发布的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按照咱们这个标准说啊，就比较科技比较准确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说，是把30微米及以下的细羊毛定义为绵羊绒，这个与国家标准冲突的。那山羊绒每公斤是600到800元，绵羊毛呢也就是40到60块钱，价格超过10倍差呀。
1: 嗯，
0: 那市场监管总局已经责令废止该标准。

0: 并开展团体标准乱象专项整顿。
1: 哎，如果您刚才听清楚了前面我们说到的山羊绒鳞片边缘光滑，绵羊毛鳞片呈瓦片状，张角大，表面粗糙有刺痒感，另外根据国家标准说呢，仅山羊、骆驼、牦牛三种动物的细绒可以称为绒，绵羊身上那个只能称为毛，那就很明确了，绵羊绒是不存在的。市场上兜售的绵羊绒的产品可以说都是话术营销。
2: 所以接下来也是需要相关的部门啊重拳整治哈。那接下来再说一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8月份这个钟南山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癌症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对10,000余名偶然发现肺结节的人进行了2到3年的随访。参与者呢覆盖全国16个省份、23家医院。在这上万人的大数据里呢，研究团队就发现啊，偶发肺结节的发病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新趋势。女性占 56.56%， 中位年龄53岁，然后男性中位年龄是55岁。从不吸烟者占了 71.34%， 其中呢女性非吸烟者比例高达 97.1%， 男性非吸烟者呢也有 37.8%。71.10% 的人有二手烟暴露史。
0: 在这项研究里呢，被肺结节找上的人呢，女性占了多数，从不吸烟的人也占了多数，而且女性的发病年龄比男性更早。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更值得注意，73.2%的肺癌病例出现在非高危人群当中。那也就意味着，如果只盯着高危人群去筛查，很可能会漏掉相当一部分患者。
2: 是的，那钟南山院士的这个团队啊，这次研究提示恰恰是这部分非高危人群承担了70%以上的肺癌病例。其中呢，不吸烟、没有职业暴露的女性尤其值得关注，她们通常呢不会被现行标准纳入筛查，却在这项研究当中占了肺结节人群的多数。
0: 研究特别提醒，肺癌筛查呢不应该只考虑吸烟和职业暴露，还应该纳入其他的危险因素，包括更年轻的女性人群、磨玻璃结节、多发结节、烹饪习惯、生活环境以及更广泛的环境影响。
2: 最近啊，有一款这个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那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
0: 武汉一家食品公司的负责人陈先生表示，这款爆品的走红核心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啊，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的流量。
2: 有销售门店介绍说，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是16.8元，每人限购5个，到手后呢最好是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左右，代购价涨到了56.8元一个。这行业人员分析啊，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来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
0: 另外啊，这本身属于高热量食物，又突然间变成了这么大，那一根下去之后，热量可能就超过了1000千卡，接近咱们一顿饭甚至两顿饭啊。长呢是可以长，咱别买回来一个人都吃完啊。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呢，由记者带领我们走进科技创新一线，听听他带来的最新观察。
3: 我是记者杨迪。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11.25 亿，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达到 6.02 亿人，技术越向前，安全越要同步。今天我们邀请到互联网观察家丁道师，聊聊我们在这个智能时代可能会碰到的安全问题，也聊一聊普通人自己能做点什么。丁老师您好，您觉得跟以往相比啊，现如今在网络安全方面，普通人面临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4: 其实这几年的变化，就相比过去几年呀，就是硬的这个网络安全环境其实好太多了。也就是说啊，我们以前总听说啊，电脑中病毒了，手机被人植入木马开了后门了，就这种情况呀，就已经大幅度的减少了。
3: 嗯，
4: 取而代之的是更隐蔽、更能防患的这种软刀子啊，这是怎么理解呢？啊，比如说现在的骗子他不再用病毒攻击你的电脑或者手机，而是直接攻击你本人，他知道你叫什么，你在哪里，你最近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可能会比如冒充这种快递客服啊、电商平台，甚至说冒充公检法啊，打电话说你要比如说啊一个包裹掉了要理赔啊，或者说你啊涉嫌洗钱需要配合，绕来绕去最后一件事就是需要把你的手机的验证码啊告诉他们啊，或者说让把钱转到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你发现没有，以前是电脑或者手机来中毒遭殃，现在是通过骗人然后最终达到他们的这种不法目的。
3: 嗯，
4: 另外啊，这两年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出现了新的一些诈骗方式啊，比如说你接到的诈骗电话，那一套的声音可能根本就不是真人，而是用 AI 人工智能合成的，甚至你所收到的图片视频文章啊等等等等，很多也都是 AI 批量来生成的。
3: 嗯，
4: 这就说给这种不法分子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所以说这是这几年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3: 嗯，由于这个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问题会越来越针对这个个人哈，针对每个个体，所以就越加难以防范。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用的最多的手机哈，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app。那么我们也看到，上新华社报道说，去年有两款全球程序员广泛使用的开源工具是被黑客植入了恶意代码，波及了超过10000家组织。其实，普通老百姓是听不懂这种叫什么开源工具或者叫开源供应链的。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就是这跟我们手机上平时用的 app 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每天用的手机上的 app 能不能放心用？包括您自己下载 app 会注意什么呢？
4: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它是针对普通人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什么是开源软件或者开源系统？简单来说啊，就是代码是公开的，任何人可以去编译啊、转移、传播。它的好处就是开放共享，缺点是太开放了，就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隐患。那最典型的，比如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啊，大概就是两个证人，一个是这个闭源，闭源代表就是啊苹果手机，另外一个就是开源了，代表就是各大安卓阵营的手机。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怎么判断一个 APP 能不能用，怎么样放心的下载的 APP？ 我自己的习惯啊很简单啊，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几条吧。第一是，你只在官方的应用商店来下载 APP 啊，苹果是 Apple Store， 包括华为、小米、OV、荣耀这些手机，它也自带一个出厂的时候就会带一个应用商店，然后你使用什么 app， 你就要去这些商店里面搜索下载，绝对不要自己去网上啊搜索一个什么 APK， 搜索一些所谓的破解版的软件，你就要安装，这种风险太大了。
3: 嗯。
4: 第二是，装之前要看权限，比如说一个手电筒的 APP 啊，要读取你的通讯录；一个计算器要你的短信权限；一个壁纸软件要你的定位，这种直接在滑走不要下。你想他要这些权限干什么？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没好事。第三呢，是看那个开发者是谁呀。一般来说，这种大的公司提供的产品不一定是100%的安全啊，但比这种小公司小作坊要更安全。 最起码你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那些我们完全没有听过的一些开发者或者说名字是一段乱码的尽量就不要碰。第四啊，就是任何 APP 让你输入说各种所谓的验证码是吧，什么银行卡号身份验证，让你各种各样的那些输入你的信息，这种就立即停下来。正规的 APP 不会在使用正常使用流程就跟你要这些东西了，要了说明就有这些问题了，所以把这几点啊注意好，尽量不要下载一些来路不明的 APP， 不要点击一些短信上发过来一些不知道来源的一些链接啊，不要轻易的给别人进行这种转账或者把你的这种隐私敏感信息提供出去，大概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了。这就是基本的一个使用各种互联网软件这个规范吧。
3: 嗯，我们可以说软件呢是这种看不见的这种零件哈。那其实这种硬件方面，现在家里像摄像头啊、门锁啊、路由器也都是越来越智能。那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有安全机构披露说，去年有一个品牌的多款的智能摄像头存在漏洞，攻击者只要跟你在同一个网络下就能偷看到家里的画面。所以说您从个人生活出发，您家里有没有装这个智能摄像头或者是智能门锁，就是您在装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安全问题呢？
4: 我其实很早，我在十几年前我就安装过各种各样的些啊，智能门锁也好，智能摄像头，包括智能音箱、智能的些网关啊，等等等等吧。那怎么样保障安全呢？还是个像刚刚上一个问题一样，那选择这种品牌，你首先要相信这种大的品牌、大的公司，不是说大的品牌一定不会出现问题啊，因为大的公司都有专业的一个安全团队。他们的这种防护能力要比大部分的小公司小品牌要更强一些，出了问题也会有更快的响应。另外啊，就是所有的这种智能设备的初始密码，因为它都会有一个比如说啊一二三四五六啊几个简单的字母 ABCD 这样的一个密码，一定要进行修改，不要

0: 使用他的初始密码。而且你在设置密码的时候，也不要使用生日啊、手机号啊、1234这种简单的弱密码。我一般会用这种大小写字母加数字字符的组合，而且每一个设备都不要一样，就这样的话不会导致一个设备被人给入侵了，导致所有的都会牵连了。另外就是关于摄像头这个，要重点说一下，这个不要对着一些私密区域，包括现在比如我的笔记本上的电脑，我会有一个物理的一个开关，把那个摄像头来关上，人在家的时候就关掉了啊，或者说呢需要用的时候打开，不需要使用这项服务的时候直接关掉。另外呢，智能门锁我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你的指纹啊、密码什么机械钥匙，你的多重备份，不要依赖于某一种开锁方式。万一你的指纹失灵或者密码被偷看，网络被黑，我还有机械钥匙来个兜底，对吧？而且尽量不要用这种远程的开锁功能，这个功能方便是方便，但是你方便了，对于黑客和不法分子来说，他也方便了，风险也更大了。你想想，假如你的手机要是丢了，别人是不是就很可能远程的、轻易的开你的家门？所以要把这些基础的常识和防护安全设置要做好。
1: 好，刚才我们说这些都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哈，其实这里就要谈到一个下一个智能设备的一种趋势或者说风口吧，就是最近也比较火的 AI 手机。因为虽然说真正的 AI 手机可能面世的还比较少，但是大家基本都知道说这种手机呢可以帮我们操作它自己自动去完成各种自己想要的任务，但是它有一个代价，就是要把手机的这个底层的权限放开。有人就说，这像是开了上帝视角一样，所以叫它上帝权限。您怎么看这个趋势？就是之后如果说这个 AI 手机逐渐普及的话，普通人怎么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守住安全底线呢？
0: 对，这个趋势我一直在关注。早在去年，荣耀 Mate 8在发布的时候，我就写过啊。当然，今年2026年，几乎所有的手机的AI 都是一个重中之重，甚至包括小米、荣耀这样的，很可能都会加一个原生的一键要进入 AI 的相关的功能。那么这大方向是已经如此的。那么这些手机未来可以干什么？几乎是可以干任何事情。比如说你对着手机说，帮我在全平台比价下单，它就自己能在淘宝、京东、拼多多之间跳来跳去比价领券，最后还能停留一个支付界面，然后等你去确认。当然，如果你给它足够的权限，它帮助你来支付下单也完全可以来搞定。再比如说，你说帮我的日程的会议改到下午3点，他自己就修改了。这些功能以后会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成为标配。比如说，你要点一个外卖，要打一个车，以前会点开一个 APP， 对吧？现在不需要了，直接通过一个人工智能的窗口，你把那服务需求，你说你要打一辆车，要 SUV， 要评分高的，要那个价格合适的，要宽敞的，要几个座位的，它都会按着需求迅速的给你进行匹配，这些陆陆续续的都在来实现。那么，这么好，这么便捷，一定是要代价的。代价是什么？简单来说，是它就是要拿到你几乎所有的 APP 的这种底层的权限，这是刚刚您提到过的上帝权限。你的支付信息、聊天记录、日程安排、外置数据，它都能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既是要一个非常描绘的一个美好的前景，也会非常可怕。你想想，手机的这些私密的东西，它完全敞开了给这个 AI 来看，能给他看他现在帮你干活。但反过来看，那他一旦说也是被一些不法分子入侵或者远程操控的话，他也可以来干这些事情，可以来使你的财产遭到一些损失，你的信息被泄露。所以啊，我们用这种 AI 手机，权限一定要进行分级。你不能一上来就把所有的权限都交出去。你可以先让他管理日程、管提醒、管比价这些没那么敏感的事情，涉及到支付、转账、给密码的，必须你本人操作，你本人进行手指头触摸屏幕，或者说面部识别这样的操作，或者说验证码操作，任何 AI 不能替你花钱，所以这条底线不能破。另外啊，关于这些敏感操作，必须得人工确认，它可以帮助你来挑选物品、比价、下单界面，但最后付款那一步，现阶段还是得你来接管。再比如说，它可以帮你来整理文件，但是删除文件之前得问你一句，你得点一下那个确定，它才会来完成那个具体的操作。这些规则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产品设计问题，我们作为那个使用者也需要注意的。当然，大部分的使用者都是小白用户，我们还是要要求这些小米、OV、荣耀这些厂商，让他们来把那个主体责任承担起来，让他们把那个产品的基本逻辑设置好，找到一个既能方便我们使用的这样一种前提，又能说保证足。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谈到这个 AI 确实是有很多可聊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您也谈到了现在智能时代的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就是这种 AI 换脸或者是换声音。因为此前像武汉警方也破获过利用 AI 换脸入侵企业系统的案件，这个犯罪团伙呢用 AI 换脸去破解了人脸识别，然后篡改了企业的账号密码。还有央视也报道过说湖北黄石有一位老人接到了孙子的电话，声音一模一样，说是撞了人急需赔钱，结果老人就被骗取了60000现金交给了骗子。啊，您觉得像这种 AI 诈骗哈，离每个人有多远？您自己接到过这种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视频吗？怎么去判断呢？
2: AI 这种诈骗离普通人一点都不远了，已经是现在进行时。像我现在每天都能接到好几个电话，尽管我已经通过手机设置的防那个诈骗、防那个骚扰、防那个广告，但还是挡不住，就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刚刚提到过武汉那个案子啊，犯罪团伙利用 AI 换脸骗过人脸识别，他直接给了企业账号的信息。黄石那个老人也是，电话里的孙子的声音一模一样啊，取了现金交给骗子，那声音素材哪来的？那很可能就是孙子平时在社交网络平台上一些声音，他提取了然后进行克隆，这个太简单了，花很少的钱，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就可以来搞定。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经常接到这种电话啊，比如说那些所谓

0: 电商的客服，能报出我的订单号、售后地址没了什么？我就会问他一句，我说你是官方客服，那我上次投诉是什么时候？投诉哪家店？对方这个就回答不上来了，因为只有真正的客服号才能看到这些记录。哎，他能合成声音，能模拟我们对话的这种节奏和思路，但他不知道你具体什么时候跟这个平台打过什么交道。所以以后呢，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判断？我们也总结几条比较简单管用的方式吧。第一，你可以挂断，你不确定，你可以挂断，你再打回去，然后用知道的这种官方的号码去核实，看是不是这种情况。一般第一条就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的。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手机品牌客服，他给你打，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你肯定你知道这个品牌的客服电话，你给他打，大概率对方也是一个靠谱的客服来接你的电话。目前黑客还没有这种能力，说你打一个客服电话，比如你打一个10086，他会把这个线接到一个骗子的一个信号上，这个几乎还做不到。这种方式能挡住绝大部分的骗局。第二个，你可以在聊天的时候问一个只有你真人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上次吃饭店哪家饭店，比如说你的一个私密的一个信息，但不是说泄露你的隐私，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一个信息。哎，他能模仿声音，但是他不知道你的一些私密的记忆啊。第三是，凡是催你转账的啊，一律先停下来，因为转账这没什么着急的，骗子最喜欢用这种紧迫感逼迫你，你越急他就越高兴。第四呢，现在所谓的这种视频也不安全，以前我们说有视频有真相，现在有视频也不一定有真相了。A 换呢，能做到实时替换。比如说让对方做一个你指定的动作，比如说举起左手转一圈摸掉耳朵，实时的这种响应啊，他现在还很难说完全做到及时响应，他会有这种滞后，而且技术上也做出来的目前还比较生硬，一眼就能识别出来真假。所以你可以让他多一些步骤来鉴定来识别啊，他是不是这种诈骗信息啊。
1: 好，那么除了这个 AI 的电信诈骗啊，还有一个新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网友喜欢用这种语言类的大模型，然后他们用的有可能是国内的，也有可能是国外的，那么跟大模型聊天呢，或者输入信息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无意中输入一些国内的敏感信息，这个数据就会传到国外去，就这个事儿近期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您怎么看这种现象？那普通人用 AI 工具时怎么判断哪些数据不能往里输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好在怎么哪里，就是说这是一个最近一两年刚刚出现的一个新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它所将来啊可能引发的这种危害要非常非常大，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咱们普通人吃喝拉撒和这个 GPT 讨论还无关系，假如你是一个地图数据的一个采集员，你有很多问题，很多数据，你和他反复的聊天，那这个信息就真的泄露了，而且是核心信息啊。那么现在我们国内的用户使用国外的这些大模型，你需要通过翻墙，翻墙之后你要连接网络，你的每一次问题对方都在对方海外的国外的服务器里面都会来存储下来，你的信息存储分析检索利用，他就可以将来如果真的是以后国家和国家之间引发一些矛盾的话，就会有一个更严重的这种数据对抗。所以说这个我们国家现在也已经高度重视了，我国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也明确提出对境内数据出境要有明确的要求，这种未经安全评估、合规审批擅自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敏感个人信息本身你就不符合这种法律法规。刚刚我们提到过，境外的这种产品的服务器在海外，一旦你输出去了，你都已经追不回来了，这不同于一个实物一个物体要把它拿走，我们把它通过层层围追堵截可以追回来，数据你出去了你怎么追回来，服务器在海外啊，那这种跨境执法难度都很大，所以这种数据啊，一旦被人流程分析泄露，这类的这种隐私泄露和商业秘密的泄露以及国家安全的泄露的风险要被我们每一个人重视起来。那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怎么判断哪些数据能不能输？当然这里的普通人还是指一些涉及到一些相关岗位的一些，咱们日常的这种平时聊天对话互动啊，问题不是很大。就是说那如果你无法来判断无法来确定哪些信息能不能对通过海外的这种大模型的对话，你记住这么几个简单的原则啊，就凡是能证明你是你能拿来花你钱的，能拿来出卖你公司的或机构的这种东西一律不给，包括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什么密码验证嘛、家庭住址、你的人脸照片、你的私密聊天记录、公司内部文件、未公开的经营数据，这些都不要通过 AI 工具里面放，你也不要和他讨论，因为只要你输入进去，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他给你一个解答，给你一个答案，但实际上就等于你把这个数据交出去了。如果真的要处理，一定要把关键信息抹除了，或者是说，你不一定非得用国外的这种 AI 工具啊。我经常说啊，几年前 2000年、2020年的时候，国内的 RGBT 怎么怎么领先，但现在国内的这种豆包、萌新、DeepSeek、混元那这种通义啊，一点都不弱于国外的这种产品了。国内的消费者总体来说还是建议尽可能的使用咱们自己的这些大模型产品。来满足你的服务和需求，也基本上能搞定了。不要说盲目的这种说国外的价位好，其实真不是这样。这样，因为以后所可能引发的一些安全隐患，我们还有很多想不到的一些地方，防范于未然吧。多用国内的产品，
1: 明白，这是一个根上的办法。好，刚才我们谈到这种 AI 相关的骗局哈，其实我们国家也一直在防范这种新型的诈骗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今年五月呢，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就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一旦我们去上传可疑的图片、视频、音频，它就能帮你检测是不是 AI 生成的。不知道这功能丁老师试过没有哈？您觉得现阶段这类用 AI 对付 AI 的工具，它的有效性有多高呢？
0: 我这个我真试过了，但这个我是秉持那个怀疑态度的。为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在图片处理时代，你用工具，你用 AI 也好，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呀，你用那个 Photoshop。或者用一个图片处理工具，你给一个图片你打上马赛克，这个很简单的对吧？但是你把一个已经打了马赛克的图片，你用工具再来还原，那这个就难度太大了。同样 AI 也是这样，你生成一个 AI 的文章图片很难，但是你要把这个生成东西你要往回推，或者说你要鉴别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经常会误报，经常会错报，检测是很不准确的。就比如这个 AI 对 AI 这个服务，昨天晚上我试了一下，我让 AI 让 DeepSeek 先给我生成几百字，我放到这个里面，他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真实记录。但是有时候我把一些 AI 的，也明显是 AI 的素材，它可以识别出来。有时候是 AI 的，我稍微加了几句拟人化的一些话术，就骗过了它。所以说这个工具呢，有效果，但是不要对它抱有100%的一个预期。另外，其实最好的防线还不在于检测，而在于源头。早在去年，我国叫推出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亮明身份，你就在源头上必须得标注，你标注到位了，很多骗局根本就找不到你上传检测的那一步。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通过抖音也好，对吧，视频号也好，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章，是不是都会让你来标注？如果你没有标注，他也会给帮助你标注一次 AI 来使用。但是现在大多数网友还是说要遵循那个平台的规定，主动去标注，这是一个比那个去再去识别的更好的一些办法。当然 AI 它也还在进步，今天我说我去试验了，识别的准确率不是那么好，那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它会不会越来越好呢？对，这个其实也可以来期待一把。
1: 所以说您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去年有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已经在保障从源头上，你用了 AI 你必须要标注，这是一个解决根源的办法哈。所以说我们除了这种工具可以倚仗的，还有法律法规。那么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也是今年1月1号开始施行了，而且其中是首次新增了人工智能安全与发展的条款。它里面规定说，如果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而造成丧失主要功能等特别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后果的，可以最高罚1000万元的罚款，而且还有其他的惩罚措施。所以我们普通人怎么去提高对于这些新的法律法规的一个敏感性呢？去知晓他们，去利用他们呢？
0: 现在的法规太多了，所以普通人要想提高对法规的这个敏感性或者注意到，他倒不用去背那个法条啊，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经历。而这一次的话，是法律是终于把那个 AI 安全写进去了专门加了人工智能安全与发展条款。这一方面我们是支持 AI 研发，另外一方面要要求完善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和安全监管。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 AI 可以搞，但不能乱来。作为普通用户，以后遇到 AI 生成内容不没有标识，或者 AI 客服泄露你的这种隐私这种事情，心里要有个数。法律是站在你这边的，所以说还是说要对一个基本面有一个了解。法规细则我觉得倒不用特别去背诵，因为呢现在我们前面提到过国产大模型，你具体哪里有不了解的这种法规细则也可以来咨询大模型。当然有人会说大模型也会有幻觉，也会出错呀，所以我说我就把咱们媒体人的这种老办法三个源头来校准。就同一个问题你可以同时比如问豆包、DeepSeek、元宝，你都来问一下他们答案的一样的话， 就可以来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来源，这也是一种使用 AI 的办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6: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7: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

0: 提升行动，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1: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提升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

0: 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知识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辆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12: 加速，加速，陈玉杰
11: 追平了，
12: 加速，陈玉杰
11: 创过了太空，
12: 漂亮，
11: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
13: 哇，这一枪真是

0: 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0: 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忠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你不要把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那种离不开的关系。感情最容易把女性变成关系中的弱者，而一段良性的关系衡量标准恰恰是离开之后独自生活的能力。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在清代啊，这黄花梨跟紫檀那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家里不是将军啊，不是巡抚啊，那根本就用不了紫檀。您盖房用什么瓦什么门墩是有规矩的，不是有钱就行。但是到了民国呢就变了，有钱就能用。清中期啊，一般富人家跟一般的官吏还是以红木为主，黄花梨跟紫檀啊一直是少数人玩的。所以啊，中国人对于家具的概念自古就不是实用器，而是传家宝，是财富的象征。但是北京老刘家里那黄花梨大床可不能算是传家宝，而是捡漏捡来的。那他到后来到底有没有卖掉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啊，一定知道我刚才说的老刘家里那张黄花梨的大床是怎么回事。这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老刘晕晕乎乎的回了家，躺在床上不住的唉声叹气。这是什么话说的，没半个月的功夫就少了小五万呢。老刘送了一辈子煤也挣不下这个数了，这抽屉拉的也忒大了点啊，真不知道是该埋怨自己呢还是该埋怨别人。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都没了主意，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花钱，连买什么的单子都拉出来了。只有老二挺有主见，他跟老刘说，爹没事儿，这床香港人一定还会来买，咱们也不耍幺蛾子了，原本他说给45万，咱们还要45万，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行。还真叫老二猜着了。其实啊，这香港的陈先生压根儿就没走，这么赚钱的买卖他能走吗？

陈先生现在是在憋饱啊，这憋饱就得有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住在宾馆里头，每天逛逛街，吃吃饭。老杨家的二小子找着了别的线索，他就去溜达一趟，反正是有枣没枣啊，帮一杆子再说。他估摸着就这么等着，用不了几天，大床就会顺顺当当的落到他的手里。可天下的事儿，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他盘算的挺好，可没想到有人动了他的算盘珠子了。老杨家的二小子这十来天可没闲着，明着陪着陈先生，这家看张桌子，那家看对椅子，暗地里呢却四处的给大床联系新的买主。这二小子有个小名叫小臭，外表看着挺憨厚的，其实心里头蔫有准儿。他原本是自来水公司查电表的查表工，就是每天呢到各家里头去查水表去。有一天恰好碰见陈先生在一家看老家具，他在旁边露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人家那家不让他多看，他查完水表下楼猫在门口，一直等到陈先生下楼。他叫住陈先生说，我想和您聊聊。接着告诉陈先生他是查水表的，每天走街串户能给陈先生找到老家具的线索。陈先生那会儿呢也是初来北京，俩眼一摸黑，正愁找不着个本地的帮手。有人送上门来了，还是每天都串人家家的主，简直呢求之不得呀。陈先生请二小子吃了顿饭，俩人举着酒杯敲定，每成一桩买卖，按买价 5% 提成。俩人合作了快两年了，二小子渐渐的摸出了点门道。他从一次一次的买卖里看出来了，这买卖的油水可够大的。陈先生仨瓜俩枣收上来的老家具，转手就是10倍20倍的利润。陈先生和香港那边商量价钱的时候捂着盖着，但架不住二小子老是偷着听他打电话呀，不动声色的摸了个底儿掉。二小子早想自立门户了，就是没本钱，现在瞅出机会来了，机会就在这张黄花梨大床上，他要在这上边咬下一块肉来，逃出自己的第一桶金。干什么都得有机会，而且这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心的人。有一次陈先生在宾馆碰上一个同行，也是个南方人，二小子留了个心眼儿，偷偷管人家要了张名片。眼下他已经打电话把人家叫到北京来了，准备带人去看货。这次看货可是不险棋，买主和卖主面对面，却不能让他们搭上话，更不能说价钱，这叫瞒天过海。还有不能让买主知道这卖主住什么地方，万一买主摸到了地方，那就白给人家做嫁衣了。二小子为这个动了好几天的心思，把前后都捋顺了，才迈步稳稳当当的来到了刘大爷家。老刘一见老杨的二小子来了，这两天身上的不得劲儿一下子全好了。他知道这事儿啊，嘿嘿，有戏，开门见山就告诉人家，让陈先生拿45万就行，一手交钱是一手交货。这竹筒倒豆子的话砸的二小子是又惊又喜呀、啊。他不动声色，完全像个打杂的告诉老刘，45万他只能传话给陈老板，陈老板最近在香港来不了，派了个行家再来看个货。老板不想让手底下人知道价钱的事儿，所以当着这人比

0: 别说多少钱，另外家里最好少点人，就大爷一人在家就行，人多了反而添乱。临了他特仗义的拍着胸脯，刘大爷您放心吧，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这回一定让您顺顺当当的。老刘别提多高兴了，拍着二小的肩膀一个劲儿的说，哎呦大侄子，这事儿可就全靠你了，事成之后啊一定得好好谢谢你。
1: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屋里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啦。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老刘家里这张黄花梨的大床是怎么回事。
3: 这边二小子跟新来的买主说，眼下好几个买主可都求着呢，价钱是死的70万港币，看上了谁先交钱就是谁的，可只能看一次。现在有个买主已经看上了，钱不凑手，正等着汇款呢。不过咱们可得先小人后君子，提成可是10%。看货那天是个晚上，二小子把时间拖得挺晚的，他找了个开小车的哥们儿，说晚上用车，先塞给他30块钱，又许下来晚上完了事儿，啤酒足喝，烤肉足搓。条件就一个，开车先49成可劲儿转，把坐车的绕晕了算，最好让他下车找不着北。在他的精心计划之下，事儿办的倍儿顺溜，中间出了点小磕巴，也被他给演过去了。那是在看完大床临出来的时候，老刘嘟囔了一句，说陈先生给的

不知道是港币还是人民币。二小子使劲咳嗽了一声，让刘大爷知道自己犯了忌，立刻就闭上嘴了，生怕再把事儿给办砸了。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交钱拉床吧。都是二小子一个人经办的，两边都没见着面，也就没什么故事。据说那个晚上，老刘一家子用棉被捂着门窗，整整点了一宿钱。老刘老两口还有五个儿子五个儿媳妇，每人都点了一遍。事后这家的人自己透出风来说，一晚上全家人点钱点的手抽筋儿啊。港商陈先生还在美滋滋的等信儿呢。一个多星期以后，他让二小子去看看怎么样了。二小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人家已经卖了，是国内一个企业家给买走了，价钱可能是70万。陈先生感觉这脑袋像被门挤了，木木的，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煮熟的鸭子怎么会飞了呢。从那以后，二小子就不得露面了。这陈先生才慢慢的悟出了点什么。二小子这一桶金淘的真是钵满碗溢，连提成算下来得30多万。他在家躺了两天，据说老刘大爷来家他都懒得起来。老刘到他们家好话可谓说尽了，竖着大拇指一个多小时都没放下，说后海这一片的孩子里头将来就得数二小子最出息，打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他也不看出什么来了，二小子在里屋床上哼了一声，心说哼，甭提小时候。小时候有一次我挡了你送煤的道，嘿，你张嘴就冲我吼，你把陶大粪的，你能出息到哪儿啊？现在知道什么叫出息了。你要是知道我从大床上赚了多少钱呢，那才能品出什么叫出息的。老刘最后在腰里摸了半天，掏出5000块钱来，把钱放在桌子上，一直拿眼睛盯着。来的时候全家说好了，要是老杨家推辞，客他两句就拿回来，等春节的时候让他们全家吃顿饭就结了。老刘客气了半天，人家老杨头也愣没往回推，而且还有点不高兴。其实二小子早就在家发过话，老刘头最少也得拿出20000来，5000也好意思往外掏，这家人真够不开面的。没过两天，杨家二小子在亮马古玩市场盘了家店，取名紫气轩，套着紫气东来好运连连的意思。据说这店名和匾还是花了5000块钱请台湾一位叫刘道长的给指点迷津并亲题墨宝呢。他还是干老行当，倒腾旧家具，听说后来还卖了不少花梨紫檀的明清物件，赚了多少钱就没人知道了。小20年过去了，杨家这二小子已经是50多岁的中年人了，人也早就发福了，胖墩墩的，有点像弥勒佛。进来出去开一辆宝石蓝色的帕萨特，那张黄花梨大床怎么去了香港，又怎么进了博物馆，那都是不可知晓的事儿了。也许仍然有着很多动人的故事，不过最动人的故事还是流传在老北京后海那片。据说自打老刘家卖了那张床以后，那片的平房老住户家里都翻箱倒柜，使劲学嘛有没有花梨紫檀，实在不行硬木也行啊，可大多白费力气。有人指点迷津说，看见没有，后海南边原来是王府，老刘家那张黄花梨子大床八成是王府里的物件，后来落难进了偏僻的陋巷，那个年代这家人没准被遣返回乡，才让老刘头白捡了个便宜。哎，也不知这家人如今身在何处。说到这儿呢，人们常常是一声的叹息。后海的夏夜水绿树青，

0: 金黄色的灯光在碧波中摇曳，习习的凉风从灰瓦红蓝的古亭中穿过，置身其中宛如仙境。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在大柳树下的棋摊上再听到黄花梨大床的事儿，可能又演绎出了新的故事。来了您呐。
1: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0: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1: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0: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1: 商家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凯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现如今的收藏热呀，很多人都梦想着捡漏，可是要捡漏您得有眼力，还得有时机。跟您这么说吧，如果您常去逛逛文物商店老字号啊，兴许就能碰上让您心仪的珍品宝贝。那在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他收藏高古玉在文玩商店捡漏的故事。咱们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0: 现如今呢，老字号吃香，同仁堂、张一元、全聚德，还有茅台酒，就连王致和臭豆腐都香飘四海。于是乎有些古玩店也标榜自己是老店。其实啊，古玩行里真正称得上是老店的只能是文物商店。从开始起，好多玩家都认为文物商店的东西俗，满眼清末民国，不屑一顾。当然现在他们可不敢这么看了。当初千八百一件的清末民国精品瓷器，现在拍卖会上动辄十万八万，让这些个玩家后悔死了，都说当年自己的脑袋让门挤了。其实就是当初文物商店也不都是大陆货，各地文物商店数十年下来库里头什么都有。俗话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更何况古物堆积如山的文物商店呢。孙仲谋老师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他的老师，是首都博物馆的刘岩先生。这刘岩先生给孙仲谋老师讲过这么一段往事，让孙老师时常的记在心里。什么事儿呢？20世纪80年代，刘岩先生到某地去讲书画课，到的那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儿，自己呢就去逛街去了。走进当地一个文物商店，墙上挂着很多字画，著名的是老仿品，价格呢也不高。刘先生细细的品读，看来看去，竟然发现了两幅珍宝。
1: 那到底他发现的是什么珍宝呢？这些珍宝为什么会混迹于这些高仿作品之中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

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最新科学研究表明，00后的孩子挑食现象愈发的严重了。不爱吃饭的原因竟然是80后家长做饭不好吃。大家好，我是煮的一手好开水的朝天椒晴蕊。
3: 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都能被岁月雕刻成更好的样子，但后来我发现，长得健美才叫雕刻，长得胖那叫捏橡皮泥。各位好，我是岁月的宠儿孙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刚拿到驾照不久，自己还不是很熟练啊，然后那两天就给客户送货，在路上不小心撞了一名男子，幸好没什么大碍，我急忙下车道歉。哦，对不起对不起先生，哦，我错了。
3: 不，是我错了
2: 啊，
3: 我在300米开外我就看见你了，可我还没来得及爬上那树上去啊。
2: 不是你
3: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说话很直接。
2: 不是你以为爬树就安全了吗？爬到树上我也可能撞树。早上，我和我们的女主管正在小区门口等班车，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伙走了过来，问我们这主管：
3: 阿姨，我问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个金山小区啊？
2: 我们这女主管就回答他：啊，你顺着这个道啊，一直往右走，看那个交通岗亭没有啊？往左大约再走两站地，你就会发现马路对面有个公交车站，然后坐这公交车，最好是坐五路汽车，三站地儿就到了，知道了吗？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2: 小伙表示感谢之后离开了。我说：哎呀，我们主管真热心啊！没过多久，又过来一个背双肩包的小伙，就问：
3: 美女啊，这是不是有个金山小区啊？
2: 我们主管笑了笑，告诉他。对啊，我身后这个小区就是。
3: 阿姨，这里是不是有个金山小区啊？美女啊，这是不是有个金山小区啊？
2: 步行街啊，最近开了一家火锅店。哎呀，为了招揽生意，门口广告牌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3: 火锅自助，每位60，身高1米以下的儿童免费。
2: 我闺蜜看到之后心情无比激动啊，作为幼儿园的老师，怀揣60块钱，领着班上50名小朋友来到了火锅城。
3: 哎，火锅店老板真是太年轻了。
2: 今儿我去坐高铁，在门口检票的时候遇见了一对父女俩，这小女孩呢欢快地说：哇，第一次坐火车，耶！然后呢，他爹抚摸着这女孩的头说：
3: 呵呵，兴奋。

0: 吧，回家写篇日记啊。
1: 嗯，然后这一路上我就再没听过这个小女孩欢呼了。被日记的噩梦支配的童年，果然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是在高铁上，什么人都能遇得到。我坐那个座位对面啊，坐着一个小伙子，小伙子身旁呢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看得出小伙子想搭讪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是老是越过这姑娘找其他人聊的些有的没的。没想到啊，这姑娘先跟小伙说话了，他们俩对话如下。帅哥帅哥，你有没有口香糖啊？
0: 我有啊有啊有。
1: 那你能吃一颗吗？
0: 能。
1: 公交车上，我呢被这人群呢挤在了一个男生的怀里，一开始我还不太好意思，但时间长了我也就习惯了，头轻轻地靠在了男生的肩膀上。我就跟他说，这公交车啊，我坐了一个礼拜，每次我都被挤到你的怀里，我想说啊，帅哥，你相信缘分吗？这个时候男生淡定地跟我说，
0: 我不相信缘分，我只知道租一辆公交车是500，100多名群众演员每人80，所以我不相信缘分，只相信用心。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人生在世，或多或少会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有的是赞美的话，有的是批评的话，有的时候是误解，有的时候是诽谤。面对各种这样的看法，如果我们过于在意或者关注，就会让自己陷入痛苦、愤怒，活得很累。虽然嘴上说做得再好也有人会说不好啊，别人说你好未必就是真的好，有时候好与不好别人没有资格简单来下判断。哎，有点拗口哦。但是如果有一种耳机能够让你听见别人内心对你的看法和评价，你会戴上这副耳机吗？如果是我，那我就不会戴，因为发自内心的赞美我听得太多了。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5: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10: 不会，因为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是如何评价的，戴上耳机反而会很吵。
11: 我不选择戴着，我挺好奇的。我虽然说我大家都知道大家对我什么评价，但我还是想听一听真实的，挺有意思的。
12: 不会吧，我觉得就是不知道的话可能会更开心一点吧，就是爱谁谁吧，能怪我什么事儿，无所谓无所谓。
13: 我玻璃心。会，对，有些事儿你就别跟我说太多话，我就愿意直截了当的，咱讲啥就是啥。
14: 很烦啊，听多话了很烦的，不愿意听太多的话。
15: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戴上这么一个耳机的话，咱们会听到别人对你内心的评价的。但是如果说咱们两个人就处于一个表面上过得去，我也不会把这个矛盾给激化。但是如果知道了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我心情会不太好，也许会处于一个易怒的状态。也许你刚说完一个话，我说你心里是这样想的吗？我就感觉你这个人表里不一一样。
12: 我觉得我会戴上，而且我会很愿意戴上。就我虽然不是说以别人的评价为生活的重心，是有的时候在我对自己认识出现了模糊，或者说 我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我很需要别人的评价，可是你又不能保证这个人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耳机的话，它能让我听到别人对我的评价，我非常愿意带上它去听一听，无论是好是坏我都接受。我非常希望活在那种就是清晰明了然后简单的世界里。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游程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你十岁支着胳膊躺在沙发上等待动漫世界的开播，靠着读广告词和重复换台动作来消磨时光的时候，却从来没有想过未来是可以快进以及 VIP 免广告的。我是感叹时光流逝，时代在进步的朝天椒晴瑞。
2: 我刚才开车呀，导航软件突然冒出来一句，虽然前方拥堵，但您仍在最优路线上。想想人生最重要的两个东西，方向和信心，都在这句话里了。真是没想到堵车还能收获一句鸡汤。大家好，我是特别爱喝鸡汤的孙辣椒郑航。
1: 刚刚我去超市蹭空调，不是买东西，就听到超市广播里传出了孩子的招领启事。
2: 这里是一楼服务台，一楼服务台，我们遇到一个走失的孩子，上身呢穿着红 T 恤，下身穿着绿裤子，请这位红衣绿裤孩子的家长来服务台认领一下，认领一下啊，谢谢。
1: 红衣绿裤，父母这时尚品味很高端了啊，可是怎么把孩子搞丢了呢？就在这时，突然听见旁边一对夫妻悄悄地说，
2: 哎，要不先别去领孩子了
1: 啊，
2: 你趁这会儿有人看孩子，先把菜买完得了。
1: 行，先买菜。哎呀，这孩子的安危应该是排第一的啊。不过这件事儿也侧面反映了什么呢？就如今的父母啊，不好当，十八般武艺得样样精通，而且还不一定真的能搞得定一个娃。
2: 说实话，带孩子真不省心的。我记得我12岁的一天，我肚子疼，我妈呀千辛万苦把我背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我呀，我妈急得那团团转呢，特别焦急的，一脸焦急的跟我说：“
1: 完了完了，孩子，
2: 妈，
1: 完了，充电器没带出来呀，手机快没电了。”
2: 修手机要紧。
1: 你妈那不是怕手机没电，联系不上你爸吗？
2: 那也是，做父母不容易嘛。

0: 每天忙完工作还得忙家庭忙孩子，连手机充电器都顾不上了。
1: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父母啊，在有些时刻啊，一有机会暂时不带孩子，就会享受那种无娃一身轻的感觉。
0: 我当然明白了，我又记得啊，我爸妈，因为我小时候比较顽皮嘛，为了让我小时候消停一会儿，想了很多办法。我记得大概是十岁的时候
1: 啊，那是12岁，这是10岁。
0: 对，我爸妈邀请我舅舅、我舅妈、我姑、我姑父，
1: 哎呀，好了好了，反正一大家子
0: ，
1: 对，
0: 来家里过年
1: 啊，
0: 但还是觉得我太吵。
1: 你说你，
0: 于是呢，把家里所有的钟表啊，都调前了4个小时。
1: 啊，
0: 所以在北京时间8点整的时候，我就以为是跨年了
1: 啊。
0: 在集体陪我演了一场跨年激动之后，大人们把我送上床哄我睡觉了，然后他们出门嗨了一晚上，真正的跨年。
1: 我想说你爸爸真是我学习的榜样。
0: 想到这儿又不禁感觉呀，咱们作为子女啊，应该体谅父母的辛苦。
1: 肯定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脾气不好，
0: 对，
1: 有不细致的地方，
0: 对，
1: 但总不能改变的事实就是他们很爱我们。
0: 多陪他们说说话，
1: 是
0: 多给他们留一些自己的空间，也是很必要的。
1: 没错，你说你平时啊有空就跟朋友出去玩，你能不能有空的时候多陪爸妈出门走走？
0: 没错啊，说到出门你会发现有个很有趣的现象
1: 啊，
0: 你看小时候我们出门之前爸妈会对我们说什么？
1: 别乱吃路边摊，
2: 不要跟不认识的人说话，
1: 不要跟陌生人说自己家的地址，
2: 放学以后早点回家。
0: 长大了每次离家了，我们反而会叮嘱爸妈了，
1: 妈，不要贪便宜乱吃打折的东西。
2: 爸，
1: 不要乱点朋友圈链接啊！
2: 你俩知不知道现在骗子多厉害？
1: 别跟陌生人说这银行卡密码。
2: 哦，对了啊，出去玩别太累，尽量早回家。
0: 你看，关心是会传递的，也会在两代人之间转换。出门这一刻，其实就是时空的变换。
1: 是，你说出门，我也想起咱们不是要放假了吗？
0: 嗯，
1: 我还挺喜欢出门的，尤其是出门旅行。烦的就是一出门就会兴师动众，光收拾行李可能收拾一两天。
0: 带什么东西啊？一两天费劲。
1: 女人嘛，带就是衣服喽。
0: 可实事求是啊，日常生活当中同一件 T 恤，我们可以一连穿好几天，但只要你出门度假，
1: 大概一天换3次衣服。你看我这次出去8天，我带了27件。
0: 3×8=24啊，3×9=27啊。
1: 那我
0: 啊9天。
1: 啊，
0: 而实际情况呢是这样的，
1: 只穿了3件，其余的全都原封不动带回来了。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乐小优的妈妈经常对他唠叨，
8: 你爸呀总是不听我的，要不然咱们家早就发了。
7: 有一次乐小优想哄老妈开心，就表决心说，
9: 啊，以后呢我绝对不给我爸学，好不好？一定听我老婆的话，让他理财。
7: 乐小优的妈妈满脸黑线，
8: 什么没用的东西，没出息。
7: 乐小优和老婆吵架，心里想，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他就主动和老婆和好。老婆说让他滚一边去，看见他就烦。乐小优心想，哼，老婆一定还在气头上，那我就不招惹他。于是他去卧室玩电脑。过了一会儿，老婆说，
9: 你有本事你就一辈子都别理我呀，哼。
7: 这天乐小优上课，辅导班的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不少题目，随口老师就说，
9: 同学们，如果你们做错了一道就罚2道题
1: 啊，罚2道，
9: 但是呢你们做对了有奖励的，做对2道就奖励1道题，好不好？
7: 然后看到乐小优迷茫又纠结的眼神，
9: 一共有13道必答题，请问你一共最多能做几道？
10: 之前小区保安跟我说，
11: 以后啊，咱们这个小区的门禁啊，要生成人脸识别技术了。
10: 这两天我才明白，所谓人脸识别技术，就是保安坐在门口，看着面熟的就让进，面生的就登记。
11: 那不叫人脸识别技术，那叫人识别脸技术。
10: 东北的分量这么大吗？
8: 咋的了？
10: 刚认识一个东北朋友，人很好，很健谈，1米9，挺壮的，就住在隔壁。有一次他煮了宵夜叫我过去吃饭，让我带着碗，还挺不好意思的。我拿个大碗就过去了，到那儿看见桌子上有一盆面，就去捞面，刚捞一筷子，结果东北哥们急了：
8: 哎，锅里还有呢，你上我碗里夹啥呀？
10: 我去东北玩，两顿饭下来我就明白一道理，菜呀，不能按着喜好点，你得按着食量点。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9月29日，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强化政治建设，坚持履职尽责、大抓基层、选贤任能、严字当头的鲜明导向，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为基层减负，努力实现玉山155良好开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以及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把牢政治方向，弘扬教育家精神，完善师德师风建设，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用足用好强农、惠农、富农各项政策，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多渠道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进乡村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惑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紧盯问题整改，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玉山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实施好新一轮治改树转行动，加快产业低碳转型，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会议传达学习了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会议指出，是第六次党代会是上饶在关键发展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明确了今后5年强化8个聚力、加快4城建设的奋斗目标，为全市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要以更高站位抓好宣讲，将学习贯彻是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政治任务，迅速抓好传达学习，广泛开展宣传宣讲，深入研究贯彻举措。要立足玉山发展定位，抓好落实，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找准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效，为加快建设创新之城、开放之城、活力之城、大美之城贡献更多玉山力量。玉山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召开。9月29日，玉山县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学习成果贯穿党建和业务工作全过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玉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詹长远、于文强、卜庆明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汪源、林本义、万斌、吴成才、周翔做交流发言。会前，中心组成员自学了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等重要文章。会上，于红雷领

0: 学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二卷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立党新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篇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全面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恪守五个必须，坚决杜绝七个有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玉山落地见效。 要站稳人民立场，深入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健全依呼即办群众诉求快速办理体系，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依托五加二就业之家就业公共服务，把群众急难愁盼化为履职实效。会议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树立实干实际用人导向，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要大抓基层强基础，抓实新兴领域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推深做实社区工作日，统筹推进基层减负。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纠治四风，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 9月29日，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副书记、县长詹长远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文章。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紧盯国庆节点，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守牢安全底线，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发展。 要加快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统筹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和绿色产业培育，推动制造业发展实现新突破。要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用好科技创新政策，加快玉山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 学习借鉴漳州110先进经验，纵深推进从严管党治警，落实爱警暖警各项举措，锻造过硬公安队伍，厚植为民情怀，全面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十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对照市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立足玉山区位、产业。 资源优势，找准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切实做到市委有部署、玉山建行动。会议传达学习了市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紧盯招商引资不放，推动项目建设高效有序，促进我县经济强韧性、提质效。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释放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全力营造平稳有序、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会议听取了我县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玉山县城镇燃气安全攻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送审稿、关于玉山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工作方案送审稿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0: 篮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有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1: 三
12: 二
11: 一，
13: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呢，也跟谢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热播剧。谢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4: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谢小虎老师呢是业内资深的制片人，也是我们特邀的剧评人。我们看一下《云雀哮天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首先我们来看到它是描写的这个是梨园里的故事啊。我们都知道戏曲呢其实是影视剧取材的一个宝库。
14: 对。
13: 好多好多的经典的一些作品都是从这个梨园故事当中来。
14: 对。
13: 包括你看戏台之上的故事，这个梨园当中的故事。
14: 对。
13: 这些演员，其实戏曲演员他们本身，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程，就是一步一步的大戏。
14: 对。虽然他演的是戏，但他本身自己也是戏。
13: 对。而且我老在想这个云雀哮天路，我一想哎哮天路，我就想到啊盖哮天。我就想到很多这样的有名的戏曲演员的名字。那其实这部剧呢，它讲述的什么故事呢？它把它的这个类型的这个定义啊，它是放在了年代江湖传奇和梨园传记。一听呢，虽然我们说虚构故事，但是它一定是会有更多的取材的来源。
14: 对。关于这个剧呢，我稍微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有很多观众呢就是也会就是在说哎我这个剧好看呀，或者这个剧不好看呀。就是我们做电视剧的其实是比较喜欢拍这样的剧的，就这样的剧呢它是从有板有眼儿，然后呢举手台烛，然后都是那么个算是那种这个书本上传下来的这样的东西，
13: 它是有传统的这种韵味。我们用一个更今天大家经常说的，就是他那个范儿是十足的。
14: 哎，是十足的。这样的剧呢就跟在早之前包括什么漕运码头啊啊等等等等，就是都是这一类的剧。就是这类的剧呢它还是属于传统那种还能教人善事，弘扬正能量，藿香正气的，是不是？哎，所以呢就是这类剧其实是我们业内比较喜欢的这样一个剧。但是呢它现在受我们观众变了，原来的观众是我们看《半路夫妻》婆婆妈妈的那批观众，是我爸是我妈那批，现在90后00原来那一批吧，
13: 主流观众他在发生变化，
14: 发生变化了。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平板电脑之后，有了一些更多的这个载体之后，现在的80后90后00后还是或者更小都开始看电视剧，
13: 剧集反而拉来了更多的年轻观众。
14: 对。如何把年轻观众抓住，诶这就是
13: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叫这个云雀哮天路啊，它的主创阵容当中，我们看我刚才提到了郑大圣导演啊，然后演员当中有张一山、谭卓、杨立新、曹磊，然后下面的这个阵容里面还有好多好多大家熟悉的名字，
14: 六小龄童，
13: 六小龄童也在当中。对。诶这部剧它讲的这个，我们首先来讲它不是说纯古装，它是要年代嘛，那么这个年代
14: 清末
13: 其实是清末民初，对吧？
14: 民国，
13: 在这个时期，然后一个梨园当中一个少年叫孟金福啊，我们都知道送去梨园当中学戏的一般在当年啊都是家境很不好的，家境贫寒的，就贫苦孩子出身啊，然后呢他从学徒一路 学武丑啊、武生啊、老生行当，好多好多行当。然后在梨园当中，你知道梨园在过去那个环境里，派系林立啊，有各种各样的门派，也纷争很多。然后最后他历经磨难之后，成长为了一代叫菊坛宗师，演绎的是一个戏如人生的故事。其实他原型参考的就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京剧大师谭鑫培。
14: 嗯，
13: 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你要说啊，传统，你不可能不传统啊。他首先说这个故事一定是传统故事，它才更吸引人，而且一定是有这个真人作为原型来这样打磨，它可能更吸引人。但是我就想请教谢老师，您刚才说传统戏也有不传统的拍法，
14: 对，
13: 不传统的演法，
14: 对。
13: 那么这一部好像恰好它是更传统的拍法和演法。
14: 嗯，就是这个戏呢也很好，我本人我特别喜欢看，播出的效果呢也还可以，不是说差，就是说还是可以。但它跟这个早春晴朗和兰香如故呢，它还有很大的一个，
13: 这是一个量级的差别了。
14: 对对对，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3: 嗯，
14: 那就是这类题材如何又能够枯木逢春呢？
13: 嗯，
14: 那其实还是有章可循的。打个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打个比方说六姊妹。
13: 嗯，
14: 六姊妹是属于央八最经典的三妈两爸七妹这样的一个剧。
13: 嗯，
14: 但是它最后播拍了之后，然后在央视获得了收视率，应该是前几位。居然在网站的点击量上也获得了腾讯的当年的前十前五，
13: 嗯，
14: 那就太吓人了。这是一个多么传统的一个故事。上一次我跟这部戏呢是杨小培老师是总制片人，还有赵倩呢是制片人，他上一次给我讲了就是如何才能抓住年轻观众。首先要秉持他的一个优点，就是这类题材的戏的优点是什么，他就是剧情比较那个狗血吧，就剧情比较狗血，那就是让剧情狗血家长里短这个事情让它更极致化。
13: 嗯，
14: 那如何才能把年轻观众给抓过来呢？就是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时候一定要用流量演员来演。
13: 嗯，您曾经提到过一次，就是我们在演员这个，比如说我们拍的是三代甚至四代的
14: 对
13: 同堂的这样一个家庭，
14: 对，
13: 或者几个家庭，那么在不同的演员的选择上，不同年龄段的演员选择上，他需要做不同的处理。
14: 对，
13: 嗯，
14: 打个比方说《小巷人家》，他为什么选关晓彤、王安宇和那个、那个
13: 演更年轻的一代，
14: 更年轻的一代。
13: 嗯，
14: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戏呢，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为什么要用年轻一代来演这样一戏？
13: 嗯，
14: 就是六姊妹一样，他也用三四个流量演员来演的年轻一代，故事要就是。这类题材的故事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你要把它极致化，但同时也要跟观众这个相结合。
13: 嗯，
14: 而且拍这样的一个戏呢，就既要有一个传统的导演，又要有一个新的导演，就是说
13: 要搭配。
14: 搭配就是大戏必须是传统导演来
13: 把控，
14: 哎，对，小的细节的文戏必须是年轻观众来弄。这样说的
13: 这件事其实是有道理可循的，就是因为无论怎么样，年龄或者阅历，它意味着你更厚重，你更能把控大局。但是呢，在比如说跟今天的年轻观众更有话说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一定是更有话说的年轻的导演，
14: 对，
13: 年轻的这样的一些主创们。
14: 对，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项目，然后呢现在也在跟平台沟通。这个传统项目呢有很多人就是马上我们说哎找那个传统的导演来导行不行，平台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项目，你再找一个传统的导演来导这样一项目，那就又回到了那个时候。他说你应该用一个年轻的这个导演来导，我说他导的不一定好。他说你要想让年轻的观众看，你就得让年轻的导演，然后让他来解读，这样年轻的这个演员才能看。
13: 对，就是说传统的故事解读的角度它可以不同。
14: 对，对，他说你这个故事已经非常传统，而且这个架构和这些东西已经扎实，是一个很完善很棒的一个剧本。但是呢你这时候加一点年轻因素，所以呢这个题材呢其实是观众比较喜欢的，但是呢是需要跟，因为现在已经观众不一样了，观众已经不是60、70后了，他已经变成90、00后了，所以要 哎，符合他们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3: 嗯嗯嗯、
14: 其实这很难的。有的经常我遇到一些导演，导演说小虎啊他不行，他压根就不像啊、
13: 嗯、
14: 我接受不了他，这是传统导演、
13: 嗯嗯、
14: 但是年轻观众我就希望那谁来演、
13: 嗯、
14: 现在年轻演员也有一批是非常好的，要给他机会让他上去、
13: 嗯、
14: 然后再来、
13: 嗯嗯、
14: 所以就是这类题材的东西我觉得哎呀
13: 是可以有不同做法的。
14: 对，
13: 嗯，
14: 每一种活法都是对的、
13: 嗯、
14: 像这种就是也很好，哎，这是符合的这个固定的这种模式、
13: 嗯、
14: 让年轻观众来参与，年轻演员来演，他也是另外一种活法，
13: 嗯，
14: 我觉得也很好，
13: 嗯、
14: 都是对的。
1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我不是大师，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刚才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我还想说这一部，我说这一部呢，其实一开始好像它的名字不是叫我不是大师，它叫起风什么什么，就是三个字的一个名字，后来改了。它讲了什么事儿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啊。它首先是个民国戏，然后我给它定义的是，它是叫打假，这个反诈。您判断一下，我说对不对啊？我们
2: 对
1: 说一下这个故事。民国时期有一个神秘的组织啊，干嘛呢？骗人。拿什么事儿骗人？给你算命。
2: 算卦
1: 。对，叫命理玄学啊，四处行骗。然后呢，这个有一个主人公叫上官成明。这个还是身负着这个国仇家恨的啊。他跟他的亦敌亦友的一个女性的搭档叫江飞燕相遇了。然后他们俩组了一个班子干嘛呢？就是你不是骗人吗？你不是有这个诈骗组织吗？我呀，用骗术治你的骗术，就叫以骗治骗。设局来对付那些江湖骗术集团。这个我一想，涉及到民国挺有意思的，因为民国时期这个是横行啊。
2: 对，
1: 这样的
2: 这事只能发生在民国。
1: 它关键是民国时期确实有大量的这样的人，因为当时的民众啊，还在这个方面确确实实那跟今天差得很远很远。那你想，这多少年前的事情，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们又去揭开了巨大的阴谋，
2: 对，
1: 还不只是说以命理来骗人。
2: 对，首先我
1: 其实您不打算说一下这个演员是谁吗？
2: 对，李现和这个黎
1: 童
2: 嘛。
1: 对，
2: 我不想，我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题材，我挺喜欢，有意思啊，就是
1: 反诈题材，
2: 反诈题材，还就是算命，以骗制骗，有意思啊，就是我觉得。

0: 这种有意思。第二呢，这部戏的导演呢叫杨磊，杨磊呢是何许人也？杨磊呢拍过《太平年》
1: 哦，
0: 那个导演拍过《三体》哦等等，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他是才79年青海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所以这个导演呢，我认为是
1: 现在是金字招牌了，我觉得
0: 对，是我们电视剧行业里面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一流的这个导演啊，有想法的导演，而且是一个年轻的导演，所以呢，我觉得有想法。第二呢，这个题材有想法。第三呢，这个李现刚出道的时候拍了一个。就是河神啊还是什么的，也一个有点这么个影子吧。所以这个戏呢还是比较值得期待。这个戏呢名字呢之前有好多个长风起啊。
1: 长风起。
0: 还有其他两三个名字都叫过。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名字呢可以，哎，这么叫没毛病，没
1: 我不是大师，
0: 哎，我不是大师，哎，
1: 多有意思，
0: 还是可以。所以这个
1: 局中局，片中片，
0: 局中局，片中片。你看啊，现在的所有的电视剧呢，有三种追寻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奔着偶像走，就是搞对象，哎呀，就是那么个意思。第二种呢就是往传统了走，往传统。第三种呢就是往齐了走，往齐了走。
1: 齐，
0: 打比方说黑道监狱。那谁敢捣弄这个，对不对？
1: 对，
0: 这得进去看看，这是不是跟国外的一些剧有相似之处啊？
1: 这个还真是让我眼前一亮，我说，哎，怎么还有这样一部啊？
0: 对，那个暴虎呢？王千源的，是吧？
1: 暴虎这个多说一句啊，大家听过一个词叫暴虎平和，其实他这个暴虎这两个字就是从这个成语当中来，就是说这个人啊，你不能。别的本事没有，你就是一介武夫，没有叫有勇无谋啊，
0: 对，
1: 成不了事儿。所以这个暴虎这两个字其实是取自那个成语当中的头两个字，而这个男主人公这叫什么来着？这个
0: 王新月，
1: 王新月，
0: 王千源和王新月，
1: 王新月，哎，我对不住人家粉丝啊，王新月啊，演的这个主人公叫什么？叫冯和，就是那个平和那个冯啊，
0: 冯和，
1: 您说，
0: 然后呢？法医秦明呢？就是，哎，这挺刺激，是不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法医嘛，然后跟涉案、跟这个案件打的交道的嘛。就现在呢，就是第三种，就是出奇算命，
1: 因为这个题材还比较少，
0: 很少有，就是算命的在民国戏里面都有这样的角色跟人物。
1: 对对，
0: 哎，民国戏一般是宅门恩怨呀，
1: 但是很少拿这个来做主要的，
0: 哎、对
1: 吧？
0: 对，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戏呢，又是大演员、大导演，导弄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值得可以看的。到底看他怎么骗的，就怎么玩的，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高情商。
1: 你知道这个我不是大师的演员啊，还有非常厉害的演员呢，就是不是领衔主演啊，我们在里面还有主演吴刚老师，然后果敬林，刘冠霖。
0: 实力派的。
1: 那个你一听那个吴刚老师那个声你就被吸引住了。
0: 对。这是打脸一看，哎，这有意思。
1: 还有一部叫《长生契》，也是一个叫古装奇幻和悬疑。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原来有流传啊，传说有一份叫长生契，长生不老的长生契，契约的契啊，可以换取长生不老。然后呢，好多人就要追求这个东西，结果呢，就卷入了各种的命案。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说的太多的这样的剧，但这里面您可能最感兴趣的，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不是大师》。
0: 对，我现在正在追的呢，就《一屋春》，还有《兰香如故》，还有《暴虎》呢，我也觉得比较刺激的一个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1: 格子妈妈说特别喜欢谭松韵，很有实力的演员啊，长得又漂亮，真是谭松韵是一眼能够识别出来。
0: 谭松韵就是女演员当中呢分为三种演员，第一种演员呢是比较性感的那种，就是第二种呢就是长得好看，我觉得谭松韵呢就是这种好看，她跟杨紫一样，我觉得都特别好，这个一步走来一步一个叫，不是所有的女演员都能演这个，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不是能挑得起兰香如故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啊，就是
1: 他们走的还是比较踏实，
0: 哎，走的比较踏实，我相信就是谭松韵在未来的演艺道路当中，她虽然现在讲获得
1: 她的空间还很大，
0: 非常大，她不愁的，她这个绝对未来还是可以的。
1: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还有这么三个月的时间，您还有期待的没有播的剧吗？
0: 太多了，就是现在的电视剧呢，并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播就什么时候播，这个是要调整的。
1: 对，
0: 看天，
1: 它是那么大的一个盘子。
0: 对对对，打比方说，你说这个暴虎，它为什么

0: 他为什么现在播，他形成这样一个气候，但是他播呢也有相关管理部门，他要这个，他要评估一下，他不能同一时间段这些上30个戏都上，他也要在平衡的，古装剧也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就是电视剧的排播不是说你过提前规定好4个月以后播什么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一般都是4个小时再说我4个小时之后播了什么戏。
2: 你很难预料哪一部在，
0: 对，其实也是比较麻烦。打比方说有的平台播了这个戏，然后呢另外一个平台的这个相同题材戏呢没播成，然后这个平台播了，那他就得折腾你，他都得这
2: 也像一场博弈啊，
0: 就是博弈啊，平台一共会员一共这个年轻的会员能充会员的人，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能超前点映的人就那么点儿，那我凭什么让你播了呀？啊，对，我也得播呀，我先播了，我就能占到可能大好几千万上亿的收入，你播完了以后我播不了了，那可不行。所以呢，也是天际赛嘛。
2: 你看我问谢老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没问的点子上，因为他很难说出一部你确定了他什么时候播你还期待的，你不可能知道现在啊，
0: 不可能，说不定4个小时以后就要播新剧了。
2: 对，那大家就看吧，看看大家期待的在，其实有很多剧就是这样，他没有在今年能播出，他还在明年的那个重点片单里。
0: 我想，对，我想再多说两句呢，就是我们的电视剧呢有很多很多的工种，我之前说过，一部电视剧说拍不一定能拍，拍了不一定能拍完，拍完了不一定能制作完，
2: 太多的因素，
0: 制作完不一定能够拿证，拿证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卖得出去不一定能播，播了不一定能火，火了不一定能收来钱。电视剧就是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有的观众会认为，哎呀，你这个剧情怎么后面就
2: 是这样了？
0: 哎，是这样了。那也许我们就得改，
2: 因为受到这个影响的因素太多。
0: 对对对，受到影响因素包括演员，包括编剧，包括其他的，有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倍加呵护我们的电视剧行业。电视剧现在慢慢的就会变成稀缺资源，
2: 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变成非遗资源了。所以，
2: 我给您翻译一下，就是我们要倍加呵护谢老师，制片人谢老师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粤语的翻唱哈，回春丹这首《初恋》，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王婉之这一首《倒数》。这首歌的发行版啊，原本呢是郑秀文的《时光之光》，而这首歌最早的样带呢，也正是创作人伍仲衡的这一版的《倒数》。这也算是他把自己私藏的原版让王婉之带来这个演唱了，也特别呢选择了唱回最早的这一版的歌词，原汁原味的重新呈现了当时的这种状态。来听王婉之《倒数》。

芒果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一首经典歌曲的新的版本，来自许哲佩的《气球》。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应该都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啊，这首歌也是被玩坏了的一首歌，常常作为一些氛围效果的需要所出现啊。那说到这首歌呢，许哲佩是在他的首张创作专辑的同名专辑的歌曲，2021年年底的时候20周年，所以他发布了自己的第10张专辑。特别的是呢，这一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8首歌都是他历年的代表作的创作，也是携手了自己合作多年的音乐吉他手，以木吉他的版本带来了不同的演绎。因为吉他的旋律一出现，大家能感受到的就是一种温暖疗愈的状态啊，所以也是发行这样的一张专辑，也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温暖大家吧。那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看这首《气球》吉他特别版。

胡彦斌这首男人 KTV 唱着男人的心事，里面也会有众多这些我们熟悉的歌曲的旋律融入在其中了。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我们榜单的再榜歌曲，来自小明 Bro 和马迪共同合作的这一首留白。签约在马迪旗下的小明 Bro 呢，马迪对待他呢态度像是一个大哥哥带着弟弟哈。小明说呢，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就留白这两个字讨论了很久，马迪一直敲他的头让他好好解释一下留白这个问题。这件事也造成了小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见到人就会问，你知道什么是留白吗？看来是想明白了。

听到这首歌来自小明 bro 和马迪共同带来的留白，也是我们芒果音乐榜新一期榜单的再榜歌曲。接下来继续听的歌，邓紫棋倒流时间。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音乐继续哈，来听王源这首《穿过寒冬拥抱你》。那王源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一首歌来告诉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要相信会有温暖在等待，也一定会有人穿过寒冬拥抱你。就来听这首歌吧。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陈诚。来听到这首歌郁可唯《失去就是这样吗》，也是为电影《礼貌半太子》所演唱的插曲。

郁可唯失去就是这样吗？钢琴的旋律和郁可唯的轻柔含蓄的演唱，就像是对待爱情的这种小心翼翼啊，把人拉入到了这种漩涡当中，就是离开了还会再回来吗？答案呢，其实心里早已有数，只是更多的还是有些失落感的所在吧。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梁博出现又离开，我们再见了。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本人是个电影迷，我觉得吧，看电影就应该在电影院看。看了这么多场电影，我颇有心得，在这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电影院就应该把观众席下面掏空了，然后呢装上尖头的木头桩子，观众每人发一个平板，这个平板就叫生死簿，生死簿上面就是电影院的座位图。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如果烦哪个人，你就点他一下。如果这个人被全场过半数的人或者周围一圈超过五个人给点了，他就会自动掉下去扎在木头桩子上，这样其他人就可以继续看电影，不会被打扰了。那你肯定会问了，如果电影院里就俩人可怎么办呢？那就看谁手快了呗。
2: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有句心里话呀，一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我觉得随着社会越来越进步，尤其是进入了网络时代之后，对于我们男的来说，相亲这件事啊，其实是变得越来越简单了，用不着再抹不开面子了。两个人见面之后，男方可以主动掏出自己的手机，然后打开自己的微博和微信，让女方当着你的面看上一个小时，然后呢，要么女方会爱上你，要么女方会立刻举报你，就是这么的简单。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文艺青年，就我多年对生活和工作的观察总结，我认为所谓教育这档的事，它其实就是要用考试消耗我们的精力，用分数限制我们的追求，用升学的压力来压迫我们的心智，用各种碎片化的知识迷惑我们的认知，而还要再用前途莫测的就业转移我们的求索，实在不行了还可以在我们头上压上一套房子的贷款，最终这个世界就变得安静了。
3: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落红深处有冷暖，
1: 世事沧桑也寻常，
0: 半盏青灯观浮沉人生，
1: 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
0: 迎一袭洒脱让尘世风霜不及眉眼，
1: 留一方纯净的天空将心安放，
0: 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平静啊，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旋律。
1: 但是我们认为太平淡了也不行，
0: 所以我们眉清目秀的欢乐正前方都会露那么一小脸儿，
1: 和您一起去阴霾
0: 晒笑脸。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当中啊，我们需要跟大家聊聊想象力这回事哈。这个我们为什么觉得孩子越小越好玩呢？那主要是因为小孩子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经常会有一些让人意外的举动。
1: 也许是因为接受的知识太多了，这成年人的脑子里都有固定的思维模式，不敢去拓展想象的空间。
0: 但是孩子的思维啊，那是最活跃的。

0: 们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他们的想法有时候相当可笑，他们的做法呢也经常会相当离奇。
1: 为人父母的各种酸甜苦辣也就由此而来了。演示
0: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哈，这个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家有一小宝贝儿，非常机灵好玩。这小家伙呢还有个特点，不光是脑瓜子比较灵便，动手能力也相当强。
1: 话说这一天，三月在客厅里正看电视呢，就听隔壁扑通一声，紧接着就是儿子在哇哇大哭。
0: 这三月一听不好，赶紧到隔壁去看去了。原来是儿子在床上玩乐高呢，一不小心掉下来了。
1: 一见爸爸过来了，儿子哭得更大声了，还边哭边告状。
2: 爸爸，这个床把我摔得可疼可疼可疼的了。
1: 三月看孩子这种情况，赶紧把宝贝抱起来给孩子擦红花油，一边擦呀一边就乐了。
0: 可疼可疼可疼，说什么呢，那可疼可疼可疼，那多疼啊。
1: 三月这么一问，儿子愣住了，也不哭了也不喊了，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0: 接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小宝贝儿趁三月一冷不防，抡圆了给三月一大嘴巴，然后继续说道：
2: 爸，大概就是这么疼。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生活的磨练之后啊，我现在养成了很多良好的习惯。你比方说，网上经常会在家里面打网游，朋友喊我去打麻将坚决不打，朋友喊我去酒吧玩坚决不去，女网友约我见面坚决不见。哎，这就是一个意志无比坚强的我，在还没有发工资之前的生活状态。作为一个资深的游戏迷，同时又是一个优质青年，在这儿呢我想总结两句。我个人认为，有些人啊现在在游戏里结婚，也有些人啊在生活里把婚姻就当成游戏了。这两点说明了什么呢？照我个人来看，这两点就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现在的电脑游戏确实好玩。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5: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在考试之前，我们所有学渣都有一个相同的座右铭，那就是宁愿坐在自习室里哭，也不愿意躺在家里笑。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班里所有的同学都心慌，谁也学不好。本人资深公司白领一枚，在公司里工作多年，对人情冷暖颇有感受。你比如说，在一家公司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以一句我可以认识你一下吗这句话开始，而往往又是以一句我可算是认识你了这句话结束的。中枪的请举手。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正在上小学自然课，老师提问小明。
2: 小明，你来说一说，塞满石头的瓶子还能灌进去水，但是灌满水的瓶子却不能再放进一颗石子，这个现象能说明什么呢？
1: 小明从容不迫地答道，
3: 老师，这说明吃自助餐之前不要喝饮料。
1: 话说这天在一公司里头，一女同事跟一男同事扯闲篇，那女同事问这男同事，
2: 哎，你看过琅琊榜吗？
1: 听了这话吧，那男同事跟那女同事品了一句，啊，什么琅琊榜、啊，我跟你这么说吧，那男主角比我帅的电视连续剧我一般都不看。听到男同事这么说，这女同事继续问，
2: 哦，这么回事啊，哎，那你肯定看过西游记吧。
1: 话说这天贼坛子里，一文一女青年突然提了个问题，
2: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该有多好。
1: 有志青年立刻开始跟这姑娘互动，当然有这样的瞬间了，每次一提 M 级出钱的时候，我都觉得如果一直都能这样下去那该多好啊。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记忆犹新。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孩爸一枚，孩子今年已经3岁了，特别特别的可爱，还特别喜欢小动物。前两天我媳妇儿她姐姐家里一条大黄狗毫没影儿的给丢了，这条狗啊跟我们家小宝贝儿也非常的有感情，于是当天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呢，我就随便问了一句我们家小宝贝儿，我说小宝贝儿啊，你知不知道你大姨家的那条大狼狗丢了？听到这话，我们家宝贝儿抬起了头，非常疑惑地问了我一句，
3: 丢了哪条啊？
1: 我继续说道，哎呀，就是那条长得特别壮的大狼狗，特别凶的那条。没想到孩子听到我的描述之后立刻醒悟了过来，对我说道，
3: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你老说比妈妈还凶的那条狗。

0: 慰问。
1: 昨天我们单位组织我们所有的年轻同志去养老院慰问老同志。到了养老院之后，我们表演了很多节目，跟老人们共进午餐，我们都非常的高兴。临走的时候，我对一位老爷子非常真诚地说了一句，我说老先生，我真希望明年我还能来祝贺您99岁生日啊！没想到老人看了看我，然后非常认真地回了一句，
2: 小伙子，你这么年轻，身体又这么壮，我估计你啊，活到明年应该没什么问题。

0: 笑咖正传三，打盹儿。
1: 今天早晨在公司开会的时候，由于我前天晚上睡得太晚了，特别的困难，都睁不开眼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开完会以后，领导特意走到了我的面前，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道：“
0: 哎，这个小同志啊，这个月表现得不错，一定要继续努力啊。”
1: 当时周围同事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纳闷了整整一个上午。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就去问领导秘书。领导秘书对我也是一样的眼神，特别不屑地跟我说了一句：“
0: 呀，行啊，你这马屁精，早上开会的时候就你点头点的勤快，你至于的吗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

0: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9 和 11.5 个百分点。2026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入秋以来，各类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快递物流也迎来产销季地高峰。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八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1.5%。 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渔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节点，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农特色产品线上流通。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过去的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
3: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
2: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刑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那什么是民刑交叉案件呢？通俗来说，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到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的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两套司法程序。
3: 那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这个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
2: 在实践当中呢，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者是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是逃避债务。针对这种以刑阻民的乱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的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的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
3: 民刑交叉案件当中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认知误区，只要合同一方涉嫌犯罪，合同就当然无效，担保合同也跟着无效。那这种机械认定往往导致债权落空。针对这一长期争议的难题，此次司法解释统一涉刑合同这个效力的认定标准，纠正涉刑合同一概无效的观念。司法解释明确，涉刑的合同并不是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2: 司法解释的出台呢，也是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贯彻实施，有利于依法有效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表示，这些规定目的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让企业家安心经营、专心创业、放心投资。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内方面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闲鱼涉黄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根据报道呢，闲鱼平台仍然暗藏涉黄产业链，闲鱼对此回应说已经成立专项小组坚决打击。当前呢，针对媒体报道的色情引流情况，闲鱼呢已经开展核查，其中对相关商品进行了处置。
2: 与此同时，闲鱼方面称，报道中涉及平台上的模特拍摄、私教体验等商品服务，经平台核查，相关商品实为漫改图片定制、健身私教体验等普通商品。报道通过打码处理，暗示其为涉黄商品，实际相关商品并不涉及违规。
3: 闲鱼方面表示，长期以来色情引流治理呢面临着共性难题。一方面呢，这个黑灰产团伙往往借助流量平台作为引流入口，真正的色情交易或者是诈骗行为则转移至站外完成。那另一方面呢，团伙在引流环节普遍使用各类的变体色情暗号，将正常的商品污名化，进一步加大了平台识别和治理的难度。那面对这一治理的难题啊，闲鱼呢也呼吁同行其他的平台 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才能有效切断违法产业链，维护平台生态安全。
4: 据媒体梳理呢，这次已经不是闲鱼第一次出现涉黄问题了。近些年来呢，闲鱼多次因擦边涉黄被曝光被约谈，行业共治并不代表责任可以被稀释分摊。基于涉黄涉黑等黑规产跨平台流窜作案的现状，各平台都应该落实自身治理的职责，形成环环相扣的防护网络，共同阻断黑灰产跨平台传导路径，实现对用户权益的全链条的防护。
2: 其实呢，有的时候平台呢经常是推诿色责，或者是面临一些报道的时候给自己找理由啊。这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他治理有难度，消费者都能发现，你说你发现不了，我觉得平台如果是这种水平的话可以不去做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有媒体报道说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被曝光之后呢，机构竟然拿着接受过检查当卖点继续营业。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家教育咨询公司公开叫卖医师资格考试报名造假服务。
3: 那陕西西安的

0: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声称，交钱就能为毫无医学背景的人伪造中专学历和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通过报考审核。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啊，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还能保过考试。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今年6月媒体曝光过这一行为，多部门联合检查之后，这些机构呢照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1: 对此呢，西安市回应称，已经组织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呢，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
0: 同时呢，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经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了由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和属地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不学医也能买一张医师证，这已经不是一种培训的乱象了，而是在拿这个患者的健康下注。那如今呢，两地出手停业彻查，但是呢，不能止于端掉这个机构，要进一步的来问一问，谁为造假这个提供了方便，谁放行了报名，保过的门路通向哪里？应该呢，一案多查，顺藤摸瓜，把这个发证的环节的漏洞呢，要把它堵上，让买证者呢无路可走。
1: 四川大学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工作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是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实际上呢，这一引发热议的规定啊，并不是刚刚新设立的，根据四川大学官网，早在2016年学校就已经有了这一规定。
0: 那事实上呢，把吸烟行为纳入困难生资助资格约束条件，并不是四川大学独有做法。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学校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里也写明，有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的，不予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相关文件当中也规定，有嗜烟、酗酒、赌博行为的，不能认为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抽烟酗酒者呢，也无法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1: 大学资助的资金来源呢是公共财政，它的使命是精准的流向最需要的人。学校作为分配这笔公共资源的主体，有责任也有权利来设定筛选标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呢，对于申请帮扶的学生，学校提出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导向，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帮扶与育人引导的双重目标。
2: 你看我们看这个有一些读者的反应呢，他可以说是有些人是支持这个项措施的落实，有些人质疑这个规定是不是太严了，那我们觉得应该刨刨根儿啊，什么是这种困难学生的合理消费，什么是超额的这种漏系的支出，那助学资源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筛选帮扶的对象，节俭消费与成瘾消费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回归这种助学兜底的制度本质，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对读懂这条条款背后的教育公平的逻辑呢，应该是有所帮助。
1: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从这个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最近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测评，正式接入到了中国地震预警网。那至此呢，像华为、 vivo、 oppo、 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经获得了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的这个地震预警服务。
2: 据介绍，用户不需要下载应用程序，只需要在手机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功能，并且开启它的服务，就可以收到地震预警。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包括预警终端、广播电视、微信小程序和移动终端等在内的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服务格局。
3: 哦，现在目前还要开启这个地震预警功能是吧？
2: 对，
3: 是不是因为这种事儿它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共安全，还用开启吗？直接开启，我是不是直接设定就行了？我觉得，
2: 其实曹老师觉得更简单、直接一些，可能更方便哈。
3: 对啊，因为地震了嘛，你即便受到一些震动干扰，我觉得这也是正常，对大家这个安全的一种保护。
2: 嗯，
3: 那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呢接入国家地震预警网，可以说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迈上了新的台阶。那公共服务的门槛呢降低到最低，触达半径呢拉到最广，这背后呢是国家应急体系从部门单兵走向社会协同，从专业终端走向全民覆盖的一次系统性的跃升。
2: 嗯，关注一下，近年来啊，景区的电瓶车租赁方便游客，但是却因为这个计费规则屡遭吐槽。温州一个园区6.5小时收费410元，引发热议。
1: 嗯，
2: 这价格偏高，超时向上取整，那取整之后呢，进行区域还多，还车点不足，这都影响游览体验。
1: 是的，那租价为何不低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

0: 院长宋阳阳认为啊，价格高不必然违法，但是高的是否合理合规值得讨论。这个运营呢，确实有车辆折旧、电池保险、维修、调度系统、电子围栏和安全管理等成本啊，淡旺季差异也需要有限经营时间来覆盖全年。
1: 但是一小时就上百元，仅用成本高恐怕难以解释。景区内选择少，有的是仅一家运营商，名义上是市场化，实际上具有场景独占性。中山大学副教授罗浩指出，一些景区的代步工具未列入政府指导价，实行市场调节价，部分排他经营造成了竞争不足，高价垄断。
0: 再有就是计费规则更容易让人不明白啊。比如说刘先生在这个秦皇岛北戴河游玩，一小时48分钟，超过几分钟又按一小时收费，还有这个大兴义公园啊，续租不足15分钟按15分钟来计费，包括深圳一位陶女士用车2小时13分钟，然后13分钟呢按照半小时来收费，而且规则当中未主动说明。再就是进行区不知晓，自动断电，还车点少而隐蔽，也常让游客呢多付费。投诉呢则常遇到踢皮球，这个市场监管称啊，这个明码标价不归其管，发改委称呢只参与门票的定价，租赁属于商家自主定价。
1: 专家就建议缩短最小的计费单位，超时计费更精准，设置封顶，进行故障或者是非消费者原因无法还车的时候自动暂停或者是减免，选择运营商应纳入价格、服务质量、投诉率等指标，游客扫码前呢要弄清计费、停车、超时、封顶、进行和还车的规则，异常时呢截屏录像，并且通过12315和12345等投诉，还可以推行一口受理、内部流转、联合处置、统一反馈，明确谁定价、谁监管、谁负责。
2: 我觉得大家高高兴兴的到景区去玩，都是图了一个好心情，但是因为租车、租这个电瓶车，这种价格会让大家心情变得很糟糕啊。这个景区电瓶车争议呢，你表面上看是计费问题，它根子是在场景独占和监管的模糊。游客入园以后选择有限，如果再遇到排他经营、规则复杂、便利呢，就很可能成为价格刺客。那我们希望各地的物价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给予重视，不要让景区成为消费陷阱，破坏了当地的名声。
1: 尤其刚才说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和当地的定价的发改委部门啊，很多时候都说不归他们管，那这事儿出事了到底归谁管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谁来管，总不能消费者自己来管吧。
0: 对，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投诉有门啊。
1: 对，
0: 接下来要说这事儿可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啊。提到羊绒，大家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很贵啊，很高端，但是呢最近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那这个绵羊绒它属于羊绒吗？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呢？
1: 那记者调查发现，在浙江嘉兴啊，还有我们几个地方，比如说秀州红河镇还有桐乡蒲苑，商家口中的这个绵羊绒啊，实际上是绵羊毛啊，更有甚者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就是化纤产品，起这个名呢就是为了好卖。某电商平台客服也称说，绵羊绒更加柔软亲肤，实际成分呢却是 5% 的羊绒和 95% 的绵羊毛。
0: 那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专家介绍啊，山羊绒鳞片边缘光滑，紧贴毛干，而这个绵羊毛呢，它鳞片长把片状，张角大，表面粗糙，有刺痒感。所谓的绵羊绒在显微镜下与羊毛高度相似，本质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那根据国家标准，仅山羊、骆驼啊、牦牛三种动物的细绒毛可以称为绒，那绵羊身上的只能称作毛
1: 啊。那此前中国我们的畜产品流通协会发布的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按照咱们这个标准说啊，就比较科技、比较准确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说，是把30微米及以下的细羊毛定义为绵羊绒，这个与国家标准冲突的。那山羊绒每公斤是600到800元，绵羊毛呢也就是40到60块钱，价格超过10倍差呀。那市场监管总局已经责令废止该标准，并开展团体标准乱象专项整顿。
2: 如果您刚才听清楚了前面我们说到的山羊绒鳞片边缘光滑，绵羊毛鳞片呈瓦片状，张角大，表面粗糙，有刺痒感。另外根据国家 标准说呢，仅山羊、骆驼、牦牛三种动物的细绒可以称为绒，绵羊身上那个只能称为毛，那就很明确了，绵羊绒是不存在的。
0: 嗯，
2: 市场上兜售的绵羊绒的产品可以说都是话术营销。
0: 嗯，所以接下来也是需要相关的部门啊重拳整治哈。
1: 是。
0: 那接下来再说一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8月份这个钟南山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癌症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对10000余名偶然发现肺结节的人进行了2到3年的随访。参与者呢覆盖全国16个省份23家医院。在这上万人的大数据里呢，研究团队就发现啊，偶发肺结节的发病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新趋势。女性占 56.56%， 中位年龄53岁，然后男性中位年龄是55岁。从不吸烟者占了 71.34%， 其中呢女性非吸烟者比例高达 97.1%， 男性非吸烟者呢也有 37.8%。71.10%的人有二手烟暴露史。
1: 在这项研究里呢，被肺结节找上的人呢，女性占了多数，从不吸烟的人也占了多数，而且女性的发病年龄比男性更早。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更值得注意，73.2%的肺癌病例出现在非高危人群当中。那也就意味着，如果只盯着高危人群去筛查，很可能会漏掉相当一部分患者。
0: 是的，那钟南山院士的这个团队啊，这次研究提示恰恰是这一部分非高危人群承担了70%以上的肺癌病例。其中呢，不吸烟、没有职业暴露的女性尤其值得关注，她们通常呢不会被现行标准纳入筛查，却在这项研究当中占了肺结节人群的多数。
1: 研究特别提醒，肺癌筛查呢不应该只考虑吸烟和职业暴露，还应该纳入其他的危险因素，包括更年轻的女性人群、磨玻璃结节、多发结节、烹饪习惯、生活环境以及更广泛的环境影响。
0: 嗯，最近啊有一款这个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那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
1: 武汉一家食品公司的负责人陈先生表示，这款爆品的走红核心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啊，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的流量。
0: 嗯，有销售门店介绍说，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是 16.8 元，每人限购5个，到手后呢最好是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左右，代购价涨到了56.8块一个。这行业人员分析啊，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来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
1: 嗯，另外啊，这本身属于高热量食物，又突然间变成了这么大，那一根下去之后，热量可能就超过了1000千卡，接近咱们一顿饭甚至两顿饭啊。
0: 嗯，
1: 长呢是可以长，咱别买回来一个人都吃完啊。
0: 嗯，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介绍这样的内容：虚构高端身份，编织职业光环，隐瞒婚姻状态，假冒单身贵族，改名换姓网恋，瞒天过海骗钱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各位朋友们来说一说婚恋交友当中的甜蜜圈套，您中招了吗？

0: 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警方经过两个月的深入调查，最终呢成功破获了一起冒充黑客发广告实施诈骗的案件，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在今年5月9号的晚上，一家网络公司的警报拉响了，平台旗下的一款软件遭人恶意利用，有神秘账号群发大量的黑客接单广告信息。警方立刻组织专案组，经过近两个月的深入调查，发现两个可疑账号，最终摸清了两名嫌疑人的经常活动地点。据了解呢，犯罪嫌疑人袁某、周某今年仅仅是30岁出头，他们都不具备黑客入侵的技术能力，他们群发黑客接单广告信息，为了实施诈骗，没有想到还没有得手就被警方抓获了。向网友表白被拒绝之后，男孩留下了遗书失踪了。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之后深夜出动，经过13个小时的搜寻，将已经站在11楼的男孩一把抱住，挽救了他的生命。原来男孩的母亲不久之前因病去世之后呢，男孩的内心呢极度脆弱，想要通过网恋的方式来寻找温暖，结果遭到了女方的拒绝。被拒绝之后，男孩十分失落，冲动之下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好，朋友们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资讯的全部内容。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婚恋交友的诈骗。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高曼杰。哎，高曼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挑选几起婚恋诈骗的这样的典型的案件哈，跟各位朋友来说一说，也提醒年轻的朋友，您在这个婚恋交友的过程当中应该提防很多陷阱哈，那么尤其是一些看似甜蜜的陷阱哈，那么看似表面上是一个甜蜜的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实际上是一个陷阱。那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您能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案例，网络游戏结识网恋诈骗获刑。本案当中呢，被告人吴某某和被害人赵先生两人呢自2015年左右便在网络游戏上相识。后来呢两人关系处得不错，然后互相加了微信，通过微信呢互相得知是单身的状态。然后并且双方呢交换了照片，
0: 都觉得还不错，
1: 都
0: 是吧？
1: 是的。在后续的时间里呢，双方也了解到了包括工作、姓名、籍贯等等这些基本信息。然后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0: 他们俩是这种已经见面了确立恋爱关系是吗？
1: 两人在长达一年多的交往时间里，事实上并没有见面。所以说我们的被告人吴某某他还编造了一个姓名，自称叫马某某，所以说这个姓名是虚构的，而且呢在微信上发给对方的照片也是从网络上搜寻的其他人的照片。
0: 并不是他自己的。
1: 不是他自己的照片。而且吴某某对自己的婚姻尚在存续期间的事实也进行了隐瞒。所以呢，吴某某跟赵先生就在这样素未谋面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便陷入了情网，进行了这个婚恋交友的这个关系。
0: 对，他们俩是通过打网络游戏认识的，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两个人在一个城市吗？
1: 他们两个是在一个城市。
0: 都在一个城市哈。
1: 对的。
0: 那他们俩认识了之后，因为这是一起这个诈骗案件哈，那后来这个被告人这个姓吴的这个人怎么骗了赵先生呢？除了这个隐瞒了赵先生，对赵先生隐瞒他已经结婚的事实是吧，而且还用了假照片之外哈，他是诈骗钱财的这一块，他到底是怎么骗的呢？
1: 吴某某呢总共是骗取了赵先生16万多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首先有一个试探。吴某某呢首先跟对方称自己有家人生病，需要借几千元，先从这种小数额的入手，试探一下对方。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呢，赵先生就真的通过微信对他进行了转账。所以他在第一步试验成功之后呢， 然后逐步的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事由。
0: 嗯，比如说他还编了别的什么事由呢？
1: 比如说包括他需要上保险，
0: 哦，
1: 还贷款，
0: 嗯，
1: 家里人打架需要赔给对方钱，
0: 哦，
1: 生病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
0: 嗯，
1: 然后逐步的骗取被害人的钱款。
0: 嗯，那他拿这些钱是干嘛了呢？
1: 他自己拿到这些钱之后全部都用于了个人的消费挥霍，事实上也没有用于他自己所编造的这些理由，因为这些理由根本是不存在的。
0: 嗯，就完全是假的，完全被他自己花了，是吧？
1: 是的。
0: 哎，那后来赵先生是怎么发现这个人原来是个骗子呀？
1: 因为赵先生呢，后来在联系这个被告人吴某某的过程当中呢，吴某某就不回微信，
0: 哦，
1: 出现了一个失联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后来这个被害人赵先生呢，可能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上当受骗了，
0: 嗯，
1: 所以说他就采取了一个报案的措施，
0: 嗯，
1: 但事实上他已经损失了16万多元，也是一个非常大额的一个钱款。
0: 嗯，那么这起案件这个姓吴的这个被告人他就是构成了诈骗罪，是吧？
1: 对，是的。
0: 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1: 最终呢，法院是以诈骗罪判处了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嗯，
1: 同时呢，也责令被告人吴某某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0: 嗯，那听您刚才的介绍，这个被告人和这个被害人赵先生自始至终，直到赵先生报案，赵先生实际还并没有见过他。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婚恋诈骗的什么特点？
1: 首先呢，我想这个案件第一个特点是骗财事由非常的多。这个被告人吴某某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骗取被害人赵先生的钱款，
0: 嗯，
1: 保险、贷款、生病，包括这个亲人发生了一些纠纷等等，涉及到可以说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嗯，能想到的基本都想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嗯，所以说这一点呢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手段上特点。
0: 嗯，
1: 其次呢，就是现在诈骗的这个手段多与互联网的技术手段相结合。
0: 嗯，
1: 两人呢是在网络游戏上结识，像现在很多的网络游戏软件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软件，它不仅仅是游戏本身，也附带一些社交属性、社交功能。
0: 对，对，
1: 所以说呢，通过这种网络游戏的方式，两人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点。
0: 嗯，
1: 这样就更容易加深两人之间的这个交流。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互联网的方式啊，实际上是扩大了双方之间结交的这个范围，同时呢，也增强了这个隐蔽性。
0: 对对，如果没有网络的话，这两个人是不可能认识的。
1: 对，
0: 嗯嗯，还有吗？
1: 主要就是这两点
0: 哈。
1: 是。
0: 那通过这两点，那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对我们这个朋友的所带来的提示是什么呢？
1: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本案当中呢，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素未谋面，就进行了长达1年多时间的这种婚恋交友的这种状态。
0: 嗯嗯。
1: 但我们还是觉得呢，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呀，在互联网这种隐蔽性也比较强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一些欺骗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婚恋交友过程当中啊，不能仅仅停留在网络交流的层面，我们甚至连对方的真实的姓名和真实的样貌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0: 对对，
1: 就陷入这种状态，事实上是风险非常大的。
0: 嗯
1: 嗯，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对对方的身份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对方提出借款转账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性。也是我们在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提前必要谨慎。
0: 嗯。
1: 如果说对方提出了这些事由，我们能不能从一定程度上去核实一下，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这样一种需要钱款的情况？
0: 嗯，
1: 然后经过核实之后呢，我想会大大的降低这种上当受骗的概率。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下面这个案子呢，就是和非常火的这种网络主播打赏啊有着直接关系的。那么这起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请高曼姐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嗯，
4: 好的，下面我来介绍下一个案例。主播在线交友骗取打赏金获刑。本案的大概情况是在2019年的时候，三个被告人王某某、刘某某和熊某某三人共同出资，然后熊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成立了一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然后以这个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后来呢，这个公司就与某直播平台进行合作，由被告人曹某某担任这个公司的一个主管，
3: 所谓的主管，
4: 所谓的主管，
3: 对，
4: 然后与被告人徐某等人做主播。
3: 哦，真的是主播是吗？真的在网上直播？
4: 对，他们是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直播，然后呢，通过这种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假借这种交友谈恋爱的名义，诱使很多的被害人进入到直播平台观看主播在线直播，然后骗取被害人的打赏金。
3: 哦，您能具体说一说，比如说他们是怎么这在网络平台上来进行这个直播的，然后他又是怎么来骗这个被害人来进行打赏的？您把这个他们的步骤哈，一步一步是怎么来的，怎么做的，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事实上呢，在直播这个部分呢，只是他整个诈骗的其中一环。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话术，大概分为五步。首先呢，他会
3: 还挺复杂，五步哈。
4: 是的，首先呢，会对主播进行一个身份上的包装，比如说，主播谎称自己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或者自己是具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多半是一些比如说文职身份呀，或者是在社会上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些职业和身份。首先呢，给本人进行一个包装。
3: 但这个包装都是假的。
4: 包装都是假的。
3: 然后呢？
4: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涉及到客户的获取。客户
3: 这个客户是什么意思？
4: 客户呢，其实就是。

0: 这个方式上也看出来了，被害人事实上他是集中在某一个年龄段的、
1: 哦、
0: 所以说被告人在针对被害人进行客户筛选的时候，他事实上也是有一定目标的。
1: 嗯嗯，
0: 在本案当中呢，他们主要集中在22岁到28岁之间的相对年轻的被害人、
1: 哦嗯、就岁数既没有太小的，
0: 对，
1: 也没有太大的，这是为什么？
0: 对，因为年龄如果太小的话呢、
1: 嗯，
0: 经济条件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充足。
1: 哦，
0: 对，
1: 哎、哦，这里我再还想多问你一句哈，就他们第一步不是这个主播把自己包装了一下是吧？
0: 是
1: 啊，虚构了身份，虚构了这个家庭条件啊，而且一般都是你提到什么文职的身份啊，这个家里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哈，是吧？
0: 对，
1: 哎，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身份包装的如此的清晰，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呢？目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主播他会选取这个在婚恋过程当中一些相对认可度比较高的职业和身份，
1: 嗯，
0: 他把自己包装的更加明确了之后呢，在对方看来就这个人的形象会更加的具体，他不是一个网络上一个抽象的一个形象，他的这些身份呢可能会代表他的一个收入，或者说他的社会地位，或者是他其他方面的一些代表因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些职业身份的背后事实上是关联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在、
1: 哦、好，也就是说主播的身份明确了，那么客户他也筛选出来了是吧？
0: 是的。
1: 那第四步他们要干嘛？
0: 第四步呢就是双方加深感情。
1: 嗯，
0: 这个过程呢事实上也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首先呢双方需要加好友进行一定的熟识，
1: 嗯，
0: 互相了解，互相聊天，然后基本上能够获得对方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提升亲密度。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双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小的约定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双方共同商定的一些小的事情吧。
1: 嗯嗯、
0: 啊、然后来增加双方的一种亲密度。
1: 哦，比如互相起一个昵称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然后第三小步呢，就是一个提升感情，或者叫感情升温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主播可能会编造一个自己悲惨的感情经历，或者是家庭经历，
1: 哦、
0: 然后来博取对方的同情。
1: 嗯
0: 嗯，第四步呢，就是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它引入到直播间当中。
1: 哦，
0: 被害人选定了之后，
1: 嗯，
0: 他会编造一些理由，比如说两人在聊天过程当中，这个被告人会说、
1: 嗯、
0: 我现在有点忙，我需要去忙我自己的工作了，我需要去直播了、
1: 嗯、
0: 然后以此来不经意的带入这个直播间的信息。
1: 嗯，
0: 如果被害人这个时候对被告人本身是有这个有一定好感的话，他可能就会选择去他的直播间观看、
1: 嗯、啊，对啊，说你忙什么呢，你要直播呀，你是主播吗，我看看呗，
0: 对，
1: 然后这就上钩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嗯，但是截止到现在其实还没有骗这个被害人的钱呢哈。
0: 对、
1: 那后来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人家被害人心甘情愿的掏腰包呢？
0: 对，然后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后，也就进入到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刺激消费。
1: 嗯哦、
0: 这个时候呢，这个主播呢，一般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我直播了一天非常辛苦啊，然后给我这个打赏啊，
1: 嗯
0: 刷礼物啊，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些方式，或者在线下来编造一些说这个家庭生活困难，或者是家庭遇到了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这样一种理由，然后来博取同情。
1: 嗯，
0: 这样呢就进入到了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事实上就是骗取了钱财。
1: 哦，那一般他们都要骗多少钱呢？
0: 看像本案当中呢，他们骗取了包括这个 B 先生在内的多人、
1: 嗯、
0: 人民币呢一般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因为每一个被害人呢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进行不同程度的这个打赏啊、
1: 嗯，
0: 最后呢，这个王某某等五人呢，总共是骗了31万余元，也是一个非常不小的数额。
1: 哦、嗯，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可能骗子会说，你看，那我们真的有这么一个主播平台啊，那人家那些网友真的愿意去打赏啊，那怎么能够说我们是骗呢？那为什么这起案件当中，实际上他们还是最后还是认定他们是诈骗了呢？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首先呢，这个主播，包括他背后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帮助他运营的这个可以说是团伙吧。
1: 嗯
0: 嗯，他们呢对主播的身份，首先他就是一个虚构的，
1: 嗯，
0: 一个虚构的身份。

0: 果说主播没有这个身份，没有这些经历的话，很有可能对方不会跟他进入到这种婚恋交友的状态。
1: 哦，
0: 他首先虚构了这个身份，其次呢，事实也是虚构的，也就是说，直接导致被害人交付钱款的这个事由也是虚假的。
1: 嗯，
0: 悲惨的经历或者是家庭需要什么钱款的这个事由本身也是虚假的。
1: 嗯，
0: 被害人呢，正是基于对被告人这些编造的事由的信任，所以才交付的钱款，这样呢导致最终财产的损失，它是符合诈骗罪的这样一个犯罪构成的。
1: 哦，明白了。哎，那么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在这种新的网络业态环境之下的这样一种和互联网相关的婚恋诈骗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它能够反映出这类案件的特点又在于哪里？嗯，
0: 首先呢，这个手段是非常的贴合社会时期，非常的新颖的。
1: 对，
0: 因为现在的这个直播是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一种互联网交友的一种手段。然后这个被告人这几个人呢，他也是利用到了现在互联网手段，然后来借此平台进行这个诈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嗯，这个被害人的受众事实上是扩大了很多。
1: 嗯，
0: 因为通过互联网平台，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它是打破了这种地域的限制的。
1: 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其次一点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种直播诈骗的情况下呢，它的整个的犯罪过程事实上是一步一步非常的紧密的。
1: 嗯。
0: 一步一步做得非常的严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事实上是更容易上当受骗的。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我们很容易掉入这个被告人编织的陷阱里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给被害人的这个分辨辨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是，嗯，没错。那么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提示又在于什么呢？
0: 首先呢，还是跟刚才提到的一样，我们在网络平台下的这种交友还是不能仅仅停留于线上。
1: 嗯，
0: 虽然说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对方的这个形象，他的外貌，但是对于婚恋交友过程当中一些更为重要的信息，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了解的。
1: 嗯，
0: 比如说对方真实的家庭状况，他真实的职业状况，这个都不能完全以他口头上的表述来作为依据的。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在网络平台上，对方所编造的这些事由也是没有办法核实的。所以说这是互联网交友事实上的一个共性。那么我们要突破这种突破这个瓶颈呢，就是我们要从线上事实上要转移到线下，我们需要有一个实地的考察和一个核实。
1: 嗯，没错。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高曼杰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几起啊涉及到婚恋交友诈骗的案件。那么还有其他的典型案件，我们会在不久之后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好，今天非常感谢高曼杰，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真的觉得每天自律太难了，尤其是在饮食上面。我最近不是在控制饮食吗？我每天早上就想，我不需要吃早饭啊，吃那么多干嘛变胖？但是到了中午呢，哎呦，我的体重是不是已经失控了？我中午得吃多一点，这样才能足够我摄取的能量。我晚上绝对不再吃了，啊，自律就要从今天开始。到了晚上，让我看看外卖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就还有人经常把自己做饭比较健康这种说法经常挂在嘴边啊，不要吃外面的，自己做饭比较健康，我不去吃外面的。我就发现我身边 80% 的说自己做饭比较健康的人，都是因为今天外面没有好吃的外卖。对不对？生活就是这样，自己哄自己，把自己给哄明白了，什么都解决了。就跟我上大学谈恋爱那会儿，哇，两个人吃一份泡面觉得特别开心，现在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吃两碗还不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翻看跟自己好朋友聊天的习惯。我就最近翻看了一下我跟我朋友之间的聊天，我们聊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一，等我有钱了怎么怎么样；二，等咱们有钱了怎么怎么样；三，你啥时候能有钱啊。哈，就大家翻翻跟自己好朋友的聊天记录，是不是都是这些？而且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养老计划，就是等朋友有钱了。那这叫什么性格？讨钱型性格。之前有那种讨好型性格啊，就是凡事呢都为别人考虑，很难受，特别吃亏。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摆脱这种讨好型人格的。就是以前遇到事情都是先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现在遇到事情先站在自己这边问问他配吗，他不配，好的。就大家可以去试试啊，这跟谈恋爱跟爱情都差不多。有的时候不是说爱情特别像个配钥匙的师傅吗，总是问我你配吗，我说我不配，他说你为什么不配，我说因为没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搬家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情啊！你不搬家，你都不知道自己竟然买了这么多没有用的东西。而且有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当你有很多东西搬完之后，你不把它拆开，好像对你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搬完东西放在那儿也不会打开。就如果搬家当天你不一口气把这些东西都摆好放好的话，很可能之后它就会一直生活在那个纸箱子里头。所以这也是告诉大家，平常不要瞎买东西。你像我就特别喜欢乱买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前就买了一个声控电灯，这声控电灯买完之后我发现没用，就我怎么喊怎么叫唤都不亮啊！我就问那个卖家，我说哎，这个声控灯我买完之后怎么叫它不亮啊，让他给我解释。亲，这个电灯啊是声控的，就是不亮的话是不是您的声音太难听了，它识别不了啊。我谢谢你。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买的那个洗碗机啊，觉得洗碗机能够彻底解决家庭矛盾，就是洗碗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现在的洗碗机还是不够方便。什么是理想化的洗碗机？就是应该像那种自动麻将机一样啊，集成到桌子里面去，吃完饭把桌子一推，然后自动给你洗好，洗完之后呢又给你整整齐齐的摆好，你这才是真正的洗碗机，是不是？多向那个麻将厂商学习一下。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看到了一个知识点，说这个火星公转的周期啊是686天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火星上的一年等于地球上的两年。朋友们，生活处处皆学问，然后我看到这个知识点我就在想，你说按照这个逻辑，那就是当我30岁的时候，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用火星文来虚报自己的年龄。那我今年不是30岁，我才15岁。当年使用的那些火星文终于能够派上用场了。哎呀，我是多么的善于学习。我很善于学习，真的。我常常站在知识的海洋边，感觉自己的脑袋像个漏斗。

一般到下午两点多我就开始头疼啊，太疼了，那就不学习了吧。然后晚上吃完饭就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之后发现，诶，好像到了洗澡的时间了，那去洗澡吧。洗完澡之后随随便便玩一会儿，诶，发现该睡觉了。这个时候你回顾一下自己的一天就全没了。

都是前男友抱着我哄我睡觉的，我才好的。他一听火就大了，啊，什么意思你啊？你说你这大晚上的，你让我去哪儿找你前男友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如果喜欢一个人啊，真的要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啊。我就是这样的，如果有人喜欢我，我就会暴露我所有的缺点，对吧？我就想试试，其实这样你是不是还是喜欢我呢？哎，你这样一试，哎，别人就走了。所以说感情相处的还是得需要方法。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7篇，南宋邓友恭途经玉山，在路上写下的羁旅小诗《玉山道上》。诗人赶路行至玉山，夜雨初歇，晚风寒凉，路边梅花随风飘落，触景生情，写下这首旅途感怀的七言绝句。
1: 玉山道上，宋，邓友恭。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东风客呐喊，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
0: 首句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春风客呐喊。玉溪就是玉山的玉溪，客呐原指僧衣，这里泛指游子身上的衣衫。玉溪河畔，夜里的雨声渐渐停歇，夕阳西下，东风吹来，漂泊在外的旅人衣衫浸透阵阵寒意。开篇铺写旅途环境，雨停日暮，晚风静衣，一下子就带出了赶路游子的清冷孤寂。次句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几树梅花被风吹落，花瓣纷飞，好似漫天白雪。赶路的游子还独自凭靠着栏杆，静静

眺望眼前景色，寒风落梅如雪，景致很美。可观景的是奔波异乡的行人，美景和羁旅愁思交织在一起。整首小诗写的是行走玉山古道的所见所感，雨歇，晚风，落梅，短短28个字，把傍晚玉山道上的风光写得鲜活。风吹梅花似雪，景色清美，背后却是游子孤身赶路的淡淡惆怅，把古时途经玉山行旅之人的心境刻画得细腻动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

0: 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我们来刷新几款新车的消息啊！这些新车呢，已经在工信部的新车备忘录当中进行了备案了。首先说说全新的问界 M8， 外观变化其实并不算大，主要是换上了蜂窝状的格栅，然后在 C 柱增加了摄像头的位置啊。不过真正值得关注的反而是藏在车身下的三电和底盘的升级。首先是续航，新款的 M8 呢，增程版换上了更大的电池包，纯电版呢也增加了120度的大电池的版本，因此新设的续航从现款的最高705来到了830。还有啊，就是根据最近曝光的路试的相关信息，新款的 M8 很有可能会加入到后轮转向，预计能够明显的改善低速转向和掉头的灵活性。车子越来越大，但是灵活性却越来越低，后轮转向我觉得对5米以上的车是很有必要进行标配的。另外新款的领跑 LAFA5 外观方面呢也基本上一致，都是进行内部的升级，三电系统的升级，即便是普通的版本也换上了此前 Ultra 版本才有的180千瓦电机，而 Ultra 版的电机呢功率是提升到了185千瓦。续航方面，普通版本的车型最高续航提升到了560公里， Ultra 从此前的600公里进一步提升到了640公里。比亚迪海豹07同样也是换新款啊，新款的海豹07换上了与海豹08同款的新脸的设计，采用了相似的分体式前大灯和贯穿式的尾灯。不过在这个设计雷同之后，这对海豹08没有影响吗？其实这是正常的一次比亚迪车型的换代，换装了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另外广汽埃安的全新车型 Rain 7也会正式的上市，同样是超过5米的车身尺寸，但是电池容量却相当克制。入门级的车型电池容量仅为44.13度，续航530公里，高配车型呢容量是61.05度，续航702公里。说是说克制，但是您说有点抠也成立。更值得关注的是Rain 7，它的最高的整备质量仅为1855千克，不到2吨，1.8吨，对于一台5米级的轿车来说是相当轻了。原来是这样，它是为了减重，所以呢电池包没有装太大的。大家买车的时候呢，我提醒您关注一个数据，整备质量和最高载重质量，这两个重量您应该去做一个减法。如果仅仅只有375公里的话，那那样的车您尽量慎重一点。另外的新车呢还有上汽大众的 ID.EARO5X， 这是上汽大众 ID.EARO 系列的首款纯电车型，定位是紧凑级的 SUV， 有点像一台纯电版的途岳，主打城市通勤的场景。就动力方面呢也相对来说有一些保守啊，目前全系都是单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电池是搭载了58.5度的电池包，纯电续航520公里。另外还有像 Smart 精灵 2， 哎呦，这是经典的 Smart 4 2车型，这一次终于要以纯电的身份回归了，就两座版的 Smart。 Smart 精灵 2 依旧是一台纯电两座的微型车，车长不到2米8，轴距不到1米9，尺寸甚至比一众3米2以上的剁椒鱼头还要小一圈。不过续航方面呢，它搭载了一块35.8度的磷酸铁锂电池，最高可以开到410，这是 CLTC 的续航啊。相比于像长安的糯玉米、五菱宏光 mini EV， 这还是要长不少的。另外还有像 北汽越野星坦 S5X 以及魏牌 V9X 都在新车名录当中。接下来马上是十月了啊，所谓金九银十，九月份我们已经看了一波啊，巨多巨多的新车了，十月份也会不少，所以买车其实任何时候都不用着急。你想想今年上半年多少款新车上市啊，技术的迭代太快太快了，不是刚需，劝大家不要轻易出手。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2018年的发现五。
2: 哎呦，
3: 还可以卖多少钱？
2: 好，您是买的平行进口还是中规版？
3: 平行进口。
2: 好，平行进口的话，那就咱们就不问这个具体的配置了。2018年上的牌是吗？
3: 对。
2: 嗯，2018年上的牌，那么它是，我想问一下您啊，您是3.0的还是2.0T 的？
3: 3.0
2: V6 的是吧？
3: 对。
2: 好， V6 的那个备胎在哪个位置？在底部吗？
3: 在底部。
2: 行，其他还有什么？我想想啊，这个座椅都是电动调节。
3: 电动调节。
2: OK， 大概了解。当时的买价多少？
3: 我是二手车买的。
2: 你自己也是买的一台二手车？
3: 对，我是2020年买的。
2: 哦，2018款的，2020年买的，那就是过了一道户了。啊、就是具体的，但不知道他当时最初的成交价是多少，是70多还是80多，不知道，对吧？
3: 应该是70多吧。
2: 行，我大概了解。您当时多少钱买的呀？
3: 我当时啊。
2: 啊、嗯。
3: 我当时花了45。
2: 哎呀，亏的比较多啊！2020年到现在，您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什么颜色的？
3: 我改个色了。
2: 嗯，你是贴的纸还是改的色？
3: 改的色。
2: 改的色，更改了行驶证登记证书没有？
3: 改了。
2: 嗯，好，那颜色改成什么颜色了？
3: 那种你掉灰色也可以的。嗯，不是灰色，但你掉灰色也可以。
2: 行，公里数跑了多少？
3: 14。
2: 公里数真不多，您当时买的这个价呀，相比于现在来看，跟您说实话亏的有蛮多，看您能不能接受啊。因为目前这款车呢，第一，你是过了两到手了，才不算是一手车了。第二，
3: 不是
2: 对，
3: 一手车。
2: 什么？
3: 不是一手车
2: 啊。OK 好。然后呢，这款车在市场当中比较小众，所以呢收车价方面会打压你。目前在二手车市场，这车你要是平行进口的版本，在收车价我就直说吧，这车的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5.6万到15.8万。
3: 这个价格啊？
2: 是的，收车价哦。
3: 哦。
2: 卖出去呢，可能给你标个16万多、17万多都有可能，但是人家肯定要承担风险的，因为你这车不好卖。
3: 哦。这个车是不好卖，我也知道。
2: 是的，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没有了，没有了。
2: 好嘞，那就感谢您参与，感谢参与，再见。哎呀，发现五啊，二手车当年买的挺贵，但是现在情况真不一样。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这样的，我现在开的还是油车
1: 啊，
2: 但是呢，我今年有五十多岁了，
1: 嗯，
2: 但是我这个油车已经开了差不多10年了
1: 啊，
2: 我就想现在想换个车，
1: 嗯，
2: 换个车呢，但是呢，我对这个纯电的这个纯电的这个车呢，我不太感兴趣，
1: 嗯，
2: 我现在纠结的就是，我现在开的是凯迪拉克的XT5。
1: 啊，有那么些年了 啊，开了10年了，
2: 已经开了10年啊，对，开了10年了。
1: 嗯，
2: 完了之后，现在他新出了一款那个插混的，对吧？
1: 啊，你想关注本品牌的车型？
2: 嗯，对，我想，我怎么，我现在纠结的点在哪里呢？我又想有这个科技感更强的这种支架呀什么之类的这种，我想也感受一下这个。
1: 嗯，
2: 但是呢，我对这个。新势力的这些品牌我不大感兴趣
1: 啊，是这样，
2: 所以我
1: 纠正一下，凯迪拉克品牌里边呢有新能源车，但是 XT5 呢，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说的那个所谓的48伏轻混，那不叫混动，
2: 不是
1: 啊，
2: 他现在新出的那个插混的那个，
1: 您关注的是锐哥是吗？
2: 不是锐哥，
1: 嗯，
2: 就是那个叫 P 什么 H 什么什么才上市的。
1: 啊，我知道了。
2: 那个，
1: 是这样的，这种合资的插电式混动呢，一般来说电池包比较小，完了以后呢，机电耦合系统啊，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实话啊，真不如咱们国产的新势力新能源。
2: 嗯，我了解这个车，它才上市的，它是电可以跑200公里。
1: 嗯。
2: 完了之后有支架，有那个什么 Momenta 的什么支架
1: ，Momenta
2: 的什么那个支架。
1: 嗯。
2: 嗯。完了之后我考虑一下这个车。
1: 嗯，凯迪拉克呢，这通用系的，它用的是奥特能的平台，这个其实平台方面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有点过于小众了，确实很小众的一款车。就是 XT5 的那个 PHEV 嘛，因为现在呢售价方面它也不便宜，说实话，就是优惠之后大概是25万多到30万以内，按照这个价格其实你可以买到很多不错的车。哎，我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优势啊，无论是技术领域还是三电领域都没有什么优势。
2: 没有这样的，就是我说实在话，我这么多年开这么多车啊，10年了，完了之后我对这种这个品牌这一块啊，就是说首先是第一个，国内的这些所谓的新势力这些东西我肯定是不考虑的。
1: 嗯
2: 啊，这是不考虑，肯定是要考虑一个什么这个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但是我又想，你像现在的什么奔驰、宝马，这些很也很便宜了，对吧？
1: 是的。
2: 但是它基本上是油车，但是这种支架呀，什么东西又没有。你比如说这个GLE新款的才出来的国产了，对吧？也就60万块钱，没有这些科技感很强的这东西。我对于我来讲，我50来岁，我说实话，我对这个新的这种汽车的这种东西、科技的东西，我也很想试用一下，你比如说自驾呀什么的东西，对吧？
1: 理解您是这样子。虽然说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呢没问题，国际大牌，对吧？这也算是第二梯队的豪华品牌，但是这款 PHEV 插混版的 XT 我劝您放弃。首先第一，它在三电领域当中用到的电芯品牌电池并不是特别的主流，它用到的是三元锂电，用到的是江苏正力的电芯。这个你相比于大牌的这个，因为车辆本身核心的三电，就这才是最重点的呀。你有一个凯迪拉克驾驶，你其他东西用的不是特别主流的，用的第二梯队的供应商的，这也其实没有太多意义吧。
2: 对，我了解过，所以我也担心过他用的那个三元锂的电池。
1: 嗯，是的，三元锂电池呢本身的寿命啊以及损耗就比磷酸铁锂电池要大一些，再加上你是一款插混车，也算是一个小电池包， CLTC 有200多公里嘛，200公里出头一点点，但你充电的频率肯定更高啊，所以说你的日历寿命。
2: 那个不是我的重点，我重点不在这里。我就说你比如说它电池什么100公里也好，什么一个，这个都不是我的重点。
1: 嗯，
2: 我的重点是我想买一个，稍微品牌也好一点的品牌。
1: 了解您了，
2: 老
1: 你要有一个电子电器架构，
2: 有信息。

0: 你高科技这一块
1: 啊，要有电子电器架构啊。
0: 对，所以我现在纠结就在这里，我想换车了，因为我这个车已经有十年了。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车呢，本来这是巡游车嘛，我开了也没有问题，对吧？但是现在我就他去了那个插混版那个，说。那个我看了一下，
1: 实际上
0: 我也在纠结。
1: 我跟您说实话，
0: 二十来万块钱也不贵，
1: 啊、
0: 对吧？完了之后它，但是它电池用的是3厘米的电池。
1: 嗯嗯，但是我跟您说实话，现在我并不推荐大家去买插电式的混动车，要么就咱们就直接买纯油车，要么就纯电。因为插电式的混动很麻烦，你用起来，你到时候你养护的时候，你两个系统都得做。
0: 这个都不，我现在纠结就是你纯油车没有有自驾这一块的，对吧？
1: 纯油车的电子电器架构它有，但是不可能做到像国内的一些主流的新能源新势力那么强，肯定是做不到的。
0: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已经纠结的很纠结在这里。
1: 我理解您是这样吧？您干脆还是关注纯电吧。你像宝马的 iX3。也可以等待一下，它呢是换装了全新的纯电平台，不像以前是油改电了。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啊，无非再关注
0: 的
1: 话，对，再关注就是像奥迪的 Q4 一闯那车，我就不推荐您关注了，这系统啊，包括软硬件呢，都太老旧了。
0: 我因为我有朋友跟我推荐，我要买 M9，知道吧？
1: 好，
0: 我朋友也买过 M9， 也买了 M9。
1: 嗯，
0: 他说推荐 M9，M9 我去试过，我也做过，但是我对那种，反正对新势力这种造车的这种我不感兴趣。
1: 我理解您，大是大，看上去是唬人，但实际开起来，相比于那种，我就直接对标您的 XT5 吧，其实底盘并没有那么紧致。
0: 对的。所以我开了这么多年，这个叉 T 五已经开了十年了，跑了10多20万公里，我就知道这个车肯定是从质量方面，从这个方面来讲，底盘来讲，这个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现在欠缺的就是什么？欠缺的就是没有自驾，
1: 没有电子电器架构。是这样，我还是想把您掰回来。咱们买纯电可以买，为什么一定要买插电式的混动呢？买纯电的体验更加的纯粹。您既然是想体验更多的智能化的东西，也想去感受一下，那么插电式的混动高不成低不就，其实你体验了半桶水。你买纯电的东西给你更纯粹。我刚刚说到那款车，宝马的 iX3， 我建议你等等。
0: 除了这个还有吗？
1: 奔驰也没跟上，只有宝马现在宣布了，我换装了全新的电器架构了。奔驰那个EQ 系列算了不说了，我就直接推荐您 pass 了。那么多问题，那么多召回，是吧？
0: 对，我知道。那意思就是我再等一等，看看
1: 是的是的，
0: 看看这老牌的这种油车是吧？
1: 因为老牌的油车，他们有百年的造车工艺，在工艺、底盘调教
0: 的
1: 火候方面是领先的，但是电子电器架构这个确实没跟上，没办法呀。
0: 是的。所以我现在就在这嘛，我又想买老牌的这种大的品牌，所以就很纠结。
1: 再等等嘛，等等那个 iX3 啊，也不贵。
0: iX3 是吧？
1: 对，26万9900起。
0: 行。
1: 好，行，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特能理解啊。而且这位先生呢说了大实话，虽然哎呦看上去好大呀，都可以当中巴车开了，能坐7个人8个人都没问题，但实际作为驾驶者而言，开起来您自己去试驾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

0: 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3: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4: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5: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6: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8: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9: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0: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1: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2: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3: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九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6: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5: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6: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5: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6: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4: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7: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9: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0: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9: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8: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5: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4: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

0: 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三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自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0: 值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3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1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决赛将于10月2号举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订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 43%，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订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了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 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5: 此次考察由雪龙2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3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6: 在加拿大海盆50-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陷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5: 扬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测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6: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径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5: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2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击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6: 区域覆盖伯夫大流窝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击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击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地手观测资料。
5: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极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6: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3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亲临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 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

0: 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1: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七月初到八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八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0: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2: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0: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 40% 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四名科研助理啊，两名博士后，还有八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三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4: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

0: 称贴息一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啊，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1: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2: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1: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3: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0: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2: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

0: 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1: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一个百分点，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11: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12: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11: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3: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1: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4: 以前快递、公交、村级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11: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5: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迁

0: 制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2: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厂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1: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于物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3: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哈，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厂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6: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7: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6: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访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7: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

0: 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1: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 90% 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零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2: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1: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3: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4: 第一次买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5: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6: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1: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6: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6: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7: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那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7: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生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8: 消费者

0: 我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2: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消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2: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3: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3: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0: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禁令生效 将会对美加贸易带来哪些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由美国智库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 9.67 亿美元，其中约 87% 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6: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一家园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5: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7: 过去12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 20.1%， 但现在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影响。
5: 就在进口禁令生效前的几小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加能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并预判加拿大将主动重返谈判桌。他同时称，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则回应称，加拿大依然随时准备真诚谈判，但不排除任何选项。
8: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5: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9: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5: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0: 这是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 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

0: 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其实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啊，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的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1: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
2: 我觉得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演。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1: 有研究者建议啊，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啊，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2: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减速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1: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2: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

0: 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1: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0: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一停二看三搜。第一，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只问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1: 是的， AI 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差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新版再生纸浆国家标准10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守住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生活里哪些纸其实是再生纸浆做的？纸制品回收可能无限循环加工吗？网红石头纸、秸秆纸究竟好不好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校长的飞条就很棒，
4: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路怎备，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

0: 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8: 节奏
5: 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最近几年，戴佩妮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无论是什么时候，她的音乐总是被人认可。今天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是戴佩妮最拿手的轻快电子民谣曲风，让你忍不住跟戴佩妮一起随着时间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原子邦尼，叫做《油车河》。油车河是一个方言词汇，意思就是乘车、兜风、游逛。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曲，能够找到愿意和你一起游车河的伙伴，无论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一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有说不完的话，唱不完的歌。

作为一个原创的歌曲，刘欣的才华有目共睹。在这首歌曲里面，他用非常有力量的声音驾驭了整个元气的曲风，让人发现新的一天，新的自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刘欣《新自己》。我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哈卷这首歌曲用复古的风格讲述了时代发展光阴的变迁故事。每当我的脑海当中想起这首歌曲，总会感觉它是一首欢乐的歌，但是在听到的时候总会觉得它蕴含了许多悲伤。

阿四写的这首歌曲其实是告诉大家，每一天都是一个小小的转折，一个小小的改变，你只要有立足于每一天每一个当下，在当下收获幸福，改变，努力，拼搏，你才有可能完成一个遥远的浩大的白日梦。阿四不在他方。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新世界》，这首歌编曲写得太好了，主歌起码有犬青主音，犬青气声念唱，云安气声念唱，还有云安低音叠音四层的声音叠在一起，层次感非常的厚重。开头的 bass 旋律动感十足，然后是经典告五人七言副歌，旋律相当丰富。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在摩天动物园这张专辑里面，每一首歌都代表着一个动物 Fly Away， 代表的是猫头鹰，他们与白天隔绝，就像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局外人。邓紫棋在不断地袒露自我，用自己的创作和歌曲发挥着愈发强大的力量，感染着每一个聆听的人，不断用生命影响生命。她想说的一切都在音乐里了。

曾经用九种语言翻唱的《冰雪奇缘》主题曲《Let Go》的周深，后来倒转被找来唱迪士尼和皮克斯的动画中文主题曲，也就是他用甜甜的声音演绎了这首《夏日有晴天》。一起来听周深这首歌《夏日有晴天》。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介绍这样的内容：虚构高端身份，编织职业光环，隐瞒婚姻状态，假冒单身贵族，改名换姓网恋，瞒天过海骗钱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各位朋友们来说一说婚恋交友当中的甜蜜圈套，您中招了吗？

0: 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警方经过两个月的深入调查，最终呢成功破获了一起冒充黑客发广告实施诈骗的案件，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在今年5月9号的晚上，一家网络公司的警报拉响了，平台旗下的一款软件遭人恶意利用，有神秘账号群发大量的黑客接单广告信息。警方立刻组织专案组，经过近两个月的深入调查，发现两个可疑账号，最终摸清了两名嫌疑人的经常活动地点。据了解呢，犯罪嫌疑人袁某、周某今年仅仅是30岁出头，他们都不具备黑客入侵的技术能力，他们群发黑客接单广告信息，为了实施诈骗，没有想到还没有得手，当网友表白被拒绝之后，男孩留下了遗书失踪了。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之后深夜出动，经过13个小时的搜寻，将已经站在11楼的男孩一把抱住，挽救了他的生命。原来男孩的母亲不久之前因病去世之后呢，男孩的内心呢极度脆弱，想要通过网恋的方式来寻找温暖，结果遭到了女方的拒绝。被拒绝之后，男孩十分失落，冲动之下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好，朋友们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资讯的全部内容。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婚恋交友的诈骗。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高曼杰。哎，高曼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挑选几起婚恋诈骗的这样的典型的案件哈，跟各位朋友来说一说，也提醒年轻的朋友，您在这个婚恋交友的过程当中应该提防很多陷阱哈，那么尤其是一些看似甜蜜的陷阱哈，那么看似表面上是一个甜蜜的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实际上是一个陷阱。那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您能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案例，网络游戏结识网恋诈骗获刑。本案当中呢，被告人吴某某和被害人赵先生两人呢，自2015年左右便在网络游戏上相识。后来呢，两人关系处得不错，然后互相加了微信，通过微信呢互相得知是单身的状态。然后并且双方呢交换了照片，
0: 都觉得还不错，
1: 都
0: 觉得是吧。
1: 是的。在后续的时间里呢，双方也了解到了包括工作、姓名、籍贯等等这些基本信息。然后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0: 他们俩是这种已经见面了确立恋爱关系是吗？
1: 两人在长达一年多的交往时间里，事实上并没有见面。所以说我们的被告人吴某某他还编造了一个姓名，自称叫马某某，所以说这个姓名是虚构的，而且呢在微信上发给对方的照片也是从网络上搜寻的其他人的照片。
0: 并不是他自己的。
1: 不是他自己的照片。而且吴某某对自己的婚姻尚在存续期间的事实也进行了隐瞒。所以呢吴某某跟赵先生就在

0: 这样素未谋面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便陷入了情网，进行了这个婚恋交友的这个关系。
1: 对，他们俩是通过打网络游戏认识的，
0: 是
1: 吧？是
0: 的。
1: 那这两个人在一个城市吗？
0: 他们两个是在一个城市。
1: 哦，都在一个城市哈。
0: 对的。
1: 那他们俩认识了之后，因为这是一起这个诈骗案件哈。那后来这个被告人这个姓吴的这个人怎么骗了赵先生呢？除了这个隐瞒了赵先生，对赵先生隐瞒他已经结婚的事实是吧？而且还用了假照片之外哈，他是诈骗钱财的这一块，他到底是怎么骗的呢？
0: 吴某某呢，总共是骗取了赵先生16万多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首先啊有一个试探。吴某某呢，首先跟对方称自己有家人生病，需要借几千元，先从这种小数额的入手，试探一下对方。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呢，赵先生就真的通过微信对他进行了转账。所以他在第一步试验成功之后呢，然后逐步的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事由。
1: 比如说他还编了别的什么事由呢？
0: 比如说包括他需要上保险，还贷款，家里人打架需要赔给对方钱，生病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然后逐步的骗取被害人的钱款。
1: 那他拿这些钱是干嘛了呢？
0: 他自己拿到这些钱之后，全部都用于了个人的消费挥霍，事实上也没有用于他自己所编造的这些理由，因为这些理由根本是不存在的。
1: 就完全是假的，完全被他自己花了，是吧？
0: 是的。
1: 哎，那后来赵先生是怎么发现这个人原来是个骗子呀？
0: 因为赵先生呢，后来在联系这个被告人吴某某的过程当中呢，吴某某就不回微信，出现了一个失联的一个状态。后来这个被害人赵先生呢，可能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上当受骗了，所以说他就采取了一个报案的措施，但事实上他已经损失了16万多元，也是一个非常大额的一个钱款。
1: 那么这起案件，这个姓吴的这个被告人，他就是构成了诈骗罪，是吧？
0: 对，是的。
1: 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0: 最终呢，法院是以诈骗罪判处了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呢，也责令被告人吴某某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1: 那听您刚才的介绍，这个被告人和这个被害人赵先生自始至终，直到赵先生报案，赵先生实际还并没有见过他。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婚恋诈骗的什么特点？
0: 首先呢，我想这个案件第一个特点是骗财事由非常的多。这个被告人吴某某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骗取被害人赵先生的钱款，保险、贷款、生病，包括这个亲人发生了一些纠纷等等，涉及到可以说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1: 能想到的基本都想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手段上特点。其次呢，就是现在诈骗的这个手段多与互联网的技术手段相结合，两人呢是在网络游戏上结识。像现在很多的网络游戏软件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软件，它不仅仅是游戏本身，也附带一些社交属性、社交功能。
1: 对，
0: 所以说呢，通过这种网络游戏的方式，两人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点，这样就更容易加深两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所以说，通过这个互联网的方式啊，实际上是扩大了双方之间结交的这个范围，同时呢，也增强了这个隐蔽性。
1: 对对，如果没有网络的话，这两个人是不可能认识的。
0: 对，
1: 还有吗？
0: 主要就是这
1: 两点。主要这两点哈。
0: 是。
1: 那通过这两点，那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对我们这个朋友的所带来的提示是什么呢？
0: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本案当中呢，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素未谋面，就进行了长达1年多时间的这种婚恋交友的这种状态。但我们还是觉得呢，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呀，在互联网这种隐蔽性也比较强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一些欺骗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婚恋交友过程当中啊，不能仅仅停留在网络交流的层面，我们甚至连对方的真实的姓名和真实的样貌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1: 对对，
0: 就陷入这种状态，事实上是风险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对对方的身份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对方提出借款转账

0: 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性，也是我们在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提前必要谨慎。
1: 嗯，
0: 如果说对方提出了这些事由，我们能不能从一定程度上去核实一下，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这样一种需要钱款的情况？
1: 嗯，
0: 然后经过核实之后呢，我想会大大的降低这种上当受骗的概率。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下面这个案子呢，就是和非常火的这种网络主播打赏啊有着直接关系的。那么这起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我们还是。

0: 高满姐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嗯，
1: 好的，下面我来介绍下一个案例。主播在线交友骗取打赏金获刑。本案的大概情况是在2019年的时候，三个被告人王某某、刘某某和熊某某三人共同出资，然后熊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成立了一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然后以这个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后来呢，这个公司就与某直播平台进行合作，由被告人曹某某担任这个公司的一个主管，
0: 所谓的主管，
1: 所谓的主管，
0: 对，
1: 然后与被告人徐某等人做主播。
0: 哦，真的是主播是吗？真的在网上直播？
1: 对，他们是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直播，然后呢，通过这种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假借这种交友谈恋爱的名义，诱使很多的被害人进入到直播平台观看主播在线直播，然后骗取被害人的打赏金。
0: 哦，您能具体说一说，比如说他们是怎么这在网络平台上来进行这个直播的，然后他又是怎么来骗这个被害人来进行打赏的？您把这个他们的步骤哈，一步一步是怎么来的，怎么做的，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事实上呢，在直播这个部分呢，只是他整个诈骗的其中一环。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话术，大概分为五步。首先呢，他
0: 挺复杂，五步哈。
1: 是的，首先呢，会对主播进行一个身份上的包装，比如说，主播谎称自己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或者自己是具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多半是一些比如说文职身份呀，或者是在社会上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些职业和身份。首先呢，给本人进行一个包装。
0: 但这个包装都是假的。
1: 包装都是假的。
0: 然后呢？
1: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涉及到客户的获取。
0: 这个客户是什么意思？
1: 客户呢，其实就是我们说一个潜在的被害人吧。潜在的被害人，对。然后网上呢，会发布一些这个虚假的一些联系信息，比如说一些婚恋的信息啊，交友的信息啊，然后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通过这种广撒网的方式来筛选出意图进入这个婚恋交友状态的一个潜在的被害人。这是客户的获取。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进行客户的筛选。应该来说呢，从我们做这个统计报告的这个方向也看出来了，被害人事实上他是集中在某一个年龄段的。所以说被告人在针对被害人进行客户筛选的时候，他事实上也是有一定目标的。在本案当中呢，他们主要集中在22岁到28岁之间的相对年轻的被害人。
0: 就岁数既没有太小的，
1: 对，
0: 也没有太大的，这是为什么？
1: 对，因为年龄如果太小的话呢，经济条件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充足。对。
0: 这里我再还想多问你一句哈，就他们第一步不是这个主播把自己包装了一下是吧？虚构了身份，虚构了这个家庭条件啊，而且一般都是你提到什么文职的身份啊，这个家里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哈，是吧？
1: 对。
0: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身份包装的如此的清晰，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呢？目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主播他会选取这个在婚恋过程当中一些相对认可度比较高的职业和身份。他把自己包装的更加明确了之后呢，在对方看来，就这个人的形象会更加的具体。他不是一个网络上一个抽象的一个形象。他的这些身份呢，可能会代表他的一个收入，或者说他的社会地位，或者是他其他方面的一些代表因素。所以说这些职业身份的背后事实上是关联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在。
0: 也就是说主播的身份明确了，那么客户他也筛选出来了是吧？
1: 是的。
0: 那第四步他们要干嘛？
1: 第四步呢，就是双方加深感情。这个过程呢事实上也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呢，双方需要加好友，进行一定的熟识，互相了解，互相聊天，然后基本上能够获得对方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提升亲密度。这个时候呢，双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小的约定， 或者是其他一些双方共同商定的一些一些小的事情吧，
0: 嗯嗯，
1: 然后来增加双方的一种亲密度。
0: 哦，比如互相起一个昵称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嗯，
1: 是的。然后第三小步呢，就是一个提升感情或者叫感情升温吧。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主播可能会编造一个自己悲惨的感情经历或者是家庭经历，
0: 哦，
1: 然后来博取对方的同情。
0: 嗯
1: 嗯，第四步呢，就是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他引入到直播间当中。
0: 哦，
1: 被害人选定了之后，
0: 嗯，
1: 他会编造一些理由，比如说两人在聊天过程当中，这个被告人会说，
0: 嗯，
1: 我现在有点忙，我需要去忙我自己的工作了，我需要去直播了，
0: 嗯，
1: 然后以此来不经意的带入这个直播间的信息。
0: 嗯，
1: 如果被害人这个时候对被告人本身是有这个有一定好感的话，他可能就会选择去他的直播间观看。
0: 嗯，啊，对啊，说你忙什么呢？你要直播呀，你是主播吗？我看看呗。
1: 对，
0: 然后这就上钩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嗯。但是截止到现在，其实还没有骗这个被害人的钱呢，哈。
1: 对，
0: 那后来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人家被害人心甘情愿的掏腰包呢？
1: 对，然后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后，也就进入到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刺激消费。
0: 嗯，哦，
1: 这个时候呢，这个主播呢一般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我直播了一天非常辛苦啊，然后给我这个打赏啊，
0: 嗯，
1: 刷礼物啊，
0: 嗯，
1: 这些都是一些方式，或者在线下来编造一些说这个家庭生活困难，或者是家庭遇到了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这样一种理由，然后来博取同情。
0: 嗯，
1: 这样呢就进入到了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事实上就是骗取了钱财。
0: 哦，那一般他们都要骗多少钱呢？
1: 看像本案当中呢，他们骗取了包括这个 B 先生在内的多人，
0: 嗯，
1: 人民币呢一般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因为每一个被害人呢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进行不同程度的这个打赏。最后呢，这个王某某等五人呢总共是骗了31万余元，也是一个非常不小的数额。
0: 哦，嗯，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可能骗子会说你看，那我们真的有这么一个主播平台啊，那人家那些网友真的愿意去打赏啊，那怎么能够说我们是骗呢？那为什么这起案件当中实际上他们还是最后还是认定他们是诈骗了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首先呢，这个主播包括他背后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帮助他运营的这个可以说是团伙吧。
0: 嗯
1: 嗯，他们呢对主播的身份，首先他就是一个虚构的，
0: 嗯，
1: 一个虚构的身份。如果说主播没有这个身份，没有这些经历的话，很有可能对方不会跟他进入到这种婚恋交友的状态。
0: 哦，
1: 他首先虚构了这个身份，其次呢，事实也是虚构的，也就是说，直接导致被害人交付钱款的这个事由也是虚假的。
0: 嗯，
1: 悲惨的经历或者是家庭需要什么钱款的这个事由本身也是虚假的。
0: 嗯，
1: 被害人呢，正是基于对被告人这些编造的事由的信任，所以才交付的钱款，这样呢导致最终财产的损失，它是符合诈骗罪的这样一个犯罪构成的。
0: 哦，明白了。哎，那么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在这种新的网络业态环境之下的这样一种和互联网相关的婚恋诈骗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它能够反映出这类案件的特点又在于哪里？嗯，
1: 首先呢，这个手段是非常的贴合社会时期，非常的新颖的。
0: 对，
1: 因为现在的这个直播是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一种互联网交友的一种手段。然后这个被告人这几个人呢，他也是利用到了现在互联网手段，然后来借此平台进行这个诈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嗯，这个被害人的受众事实上是扩大了很多。
0: 嗯，
1: 因为通过互联网平台，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它是打破了这种地域的限制的。
0: 是。
1: 对。
0: 嗯，
1: 然后其次一点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种直播诈骗的情况下呢，它的整个的犯罪过程事实上是一步一步非常的紧密的。
0: 嗯，
1: 一步一步做得非常的严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事实上是更容易上当受骗的。
0: 嗯，
1: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我们很容易掉入这个被告人编制的陷阱里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给被害人的这个分辨辨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是，嗯，没错。那么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提示又在于什么呢？
1: 首先呢，还是跟刚才提到的一样，我们在网络平台下的这种交友还是不能仅仅停留于线上。虽然说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对方的这个形象，他的外貌，

0: 但是对于婚恋交友过程当中一些更为重要的信息，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了解的。比如说对方真实的家庭状况，他真实的职业状况，这个都不能完全以他口头上的表述来作为依据的。然后其次呢，在网络平台上对方所编造的这些室友也是没有办法核实的。所以说这是互联网交友事实上的一个共性。那么我们要突破这种突破这个瓶颈呢，就是我们要从线上事实上要转移到线下，我们需要有一个实地的考察和一个核实。
1: 没错。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高曼杰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几起啊涉及到婚恋交友诈骗的案件。那么还有其他的典型案件，我们会在不久之后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好，今天非常感谢高曼杰，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

0: 放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结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Fame, The Script， 还加上了 Will I Am。当年超火的一首歌，这首歌曲不光是说在榜单上大家觉得很好听，然后它的支持率是很高，播放量是很高的，而再之后尤其是到体育竞技相关的，无论是游戏，无论是真正的运动赛事，毕竟这样的一个名字 Hall of Fame 名人堂讲的也是特别的积极向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站上巅峰那一刻的时候的心情，所以这首歌曲太多太多相似的情形跟感触之下，好像都会成为一个特定的 BGM。 知道的是越听越流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James Blunt 1973超经典 1973， 有一种我们俩的感觉，郭顶那首歌哈，曾经一个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旺福，在某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呢，他们也是再次的回归到校园当中，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着大家说想象力再大一点，而且呢可以和不太擅长于器乐的年轻人一起来合作，所以这次呢舞台所表现的也是大有不同。更重要的一点是呢他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呢去勇敢的远行。那旺福也认为音乐其实就是充满想象力的，为人生拥有了大有不同的无限可能。那么旺福乐队也在用自己特有的乐队的文化在音乐的领域当中来诠释着更多的可能性。

0: 说到胡夏能够站稳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不太频繁的跑综艺节目，也不走那个网红的套路，只是希望把歌曲唱好。不过呢，我还是希望他的作品不要以单曲的形式不断的，或者是去唱一些过多的影视剧的作品，因为音乐的面貌其实最好还是以专辑的形态，概念性和细节以及整体的把握会更加的完整。
1: 曾经最热烈的情感，成就最不安的成全，抱一抱我们在

巴菲特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实呢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发现衡量自己成功的标准啊，就是有多少人在真正的关心你还有爱你。

人生大部分时候的告别呢，都是悄无声息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每一次的相聚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相聚了，所以来日不一定方长，山水也未必会重逢。还在今天还在相聚的我们，就要努力一点靠近彼此，尽情地活在当下吧。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23年12月，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采用戏中戏结构，再现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场景，在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旋律中，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风云际会。艺术化讲述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以田汉、聂耳、夏衍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

艺文艺工作者的英雄群像。那么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田汉与聂耳是怎样激情创作的？歌词中新的长城有着怎样的寓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名是怎样定名的？又是谁将它唱响海内外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奋勇抗战的最强之音《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那些陈旧的鸳鸯蝴蝶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这时，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左翼电影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年夏天，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剧、导演、演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敏、许杏之、孙诗意、聂耳、吕季、贺鲁汀等人。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405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在此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影片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一是诗人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作一首长诗《万里长城》，表现伟大的民族精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就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剧情是这样的，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的第三部。世界朋友认为，长城虽可作为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诗人从旧的物质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诗句，即全国人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争自由、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电影最后的画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之后田汉深夜回家，一进门即被抓走。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原本打算较长的歌词刚写完两节。田汉后来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
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从天一公司调许杏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牧之、王仁美、谭英、陆路明、顾孟鹤诸位，算很强的。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聂耳与田汉相识于1932年4月，两人一见如故。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聂子义，是在李锦辉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的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两人相识后，田汉先后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之那里征求意见。许杏之听了之后认为整个曲子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略显低沉，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建议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结尾。聂耳认真思索之后认为很有道理，很快进行了修改。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前往日本。在日本，聂耳又将主题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然而聂耳未能看到这首歌曲的成功。1935年7月17日，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边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惋惜悲痛。田汉出狱后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英年早逝时，悲痛欲绝。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这主要是因为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朱庆澜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军权。1925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官。918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1931年11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后来改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
朱庆澜担任理事长、会长。1933年2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当时聂耳等曾跟随后援会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为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朱庆澜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进行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题材，并没有具体所指，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大字。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5月9日，由袁牧之、顾孟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天，《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发表在《中华日报》上。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而真正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外的，刘良模功不可没。刘良模是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积极发起成立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1935年5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冠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了第三届歌咏大会。据《立报》1936年6月8日报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昨天上午10点钟起，在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有1000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的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报道说，会场周围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序，群众们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奋激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念几支歌曲。当每一支歌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会场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
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唱到大街上。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

后，刘良模率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阜阳等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用，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交唱活动，《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在刘良模的大力推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四行仓库800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平原青纱帐、河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1939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取汇报后，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京沪支部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0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在此期间，他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通过朋友介绍，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却有深厚的感情。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他说，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聂耳的家属。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前进前进进，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国，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有力武器。1949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队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真感。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律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律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萤，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又一批接一批从这里奔赴抗日的前线。郑律成的女儿郑小提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兴奋，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啊呀。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律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律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律成谱曲。
1: 我们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那是如那个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呦，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那就开始唱，大家高高兴在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华侨，他拿着他的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装吧，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我要纪念他。
0: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赤诚心声。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叫黄舒，出生于1936年，搞了一辈子科研。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2: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一集，
3: 做那个噩梦了。
1: 他才是个6岁的娃娃呀，老带着我在山上玩。那天就一会儿的功夫，我眼看着他被日本人的炸弹就那么炸死了。
3: 妈，别想了啊，都过去了，缓一缓，咱们吃饭去。
1: 我吃过了，我要去开会了。
3: 开什么会呀，您早退休了，来咱吃饭了啊。
1: 我吃过了。
3: 我的妈妈被困在时间里了。82岁那年，她从工作中退了下来。从那之后，她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她渐渐忘了自己，忘了家人。每天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儿。为了听懂她的话，我翻开了她的工作笔记。妈妈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她工作60年来所有的工作笔记，他们像路标，指引我走进妈妈的世界，让我读懂了那个困扰她一生的噩梦，也意外地看见了中国芯片从无到有的艰难跋涉。故事该从哪儿讲起呢？就从他总是念叨的那个时间点讲起吧。那是1986年的春天，那年妈妈50岁。
4: 黄老师，讲台够亮了，都能当镜子照了。
5: 嗨，不就是北京市科技成果2等奖吗？还得努力，下一步我们要拿1等奖，要拼国家奖。
4: 看样子您都规划好了。
5: 我这就去找赵所。
4: 等您好消息。
5: 赵所。
6: 小黄，你来得正好。
5: 赵所，这回我们拿了2等奖，我打算再接再厉，下一步怎么搞我已经想好了。
6: 报告都写出来了。你想搞 CPU？
5: 对， CPU 是芯片中最有挑战性的部分，是必须攻克的龙山关呀。我们是中科院计算所，是国家队，核心技术要是让别人领先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6: 可是这个预算，
5: 搞芯片研究确实烧钱，您就想想办法争取立项。赵所，您还记得当年一起攻克156组件计算机那会儿吗？灯火通明156，哎呀，真是怀念呢。赵所，再大干一场吧。
6: 小黄，你先坐。
5: 怎么了？表情这么凝重。
6: 小黄啊，你是一个对事业非常执着的人。
5: 赵所，有什么话您就直接说吧。
6: 哎，上面已经决定了，正式撤销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
5: 什么？要撤掉我们科室？
6: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把钱用在刀刃上。
5: 刀刃？我们不是刀刃，生产收音机是刀刃。
6: 市场经济优先嘛。
5: 赵所，您桌子上还放着硅片呢，您知道这些现款意味着什么？10万

0: 1/3厘米的差距就是10年的差距，现在停了的话，10年、20年都追不回来呀。
1: 我懂，可现在国家正在搞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芯片产业投入高，周期长，国家肯定要把资金投入到更要紧的地方去嘛。
0: 那我们的科技产品怎么办？永远靠外国芯，永远购买？
1: 芯片研发不会永远停滞的，发展有先后嘛。现在国内造不如买的呼声很高的，关键是外国芯片的价格并不高，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也得看看市场，不能永远在象牙塔里呀。
0: 象牙塔？当初搞156的时候，没有光刻机，王教授用2台显微镜，一个紫外曝光灯，做了一台土光刻机。小韩负责集成电路封装，因为没资料，化学药品只能靠舌头去尝。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组装出了156，那是我国第一台空间计算机啊！最终，156用在了东方红一号上。当太空中传来东方红的时候，大家抱头痛哭。赵所，我们没有象牙塔，我们是从沼泽地里趟过来的。
1: 这些我都知道，可市场经济是客观的，也是逐利的，他才不管什么自力更生，什么艰苦奋斗。
0: 可芯片不是别的什么零件，它是可以影响国家安全的。60年代，我们在计算机领域的发展程度并不比外国差，这些年已经滞后了，如果现在停了，那就是前功尽弃啊。
1: 你以为我没争取过吗？话都说尽了，通知还是下来了。
0: 赵所，
1: 行了，你以为我好受？个人情绪个人消化，执行上级命令。你院里另有重用，收拾东西去微电子所报道。
0: 赵所，我们科室是您一手建立起来的，您不能再争取一下吗？2极管和3极管的核心难题都是我带队拿下的，国家奖我也拿过，我也有资格说话的。我这就给院长打电话。
1: 黄叔，不要再闹了，知道你把芯片研究当孩子，可上面已经决定了，必须执行。
0: 您说的没错，是孩子，可这个孩子的未来被夺走了。
2: 哎，黄老师，您回来了，您看我们把设备擦得可亮了，这可是我们的屠龙宝刀啊。
3: 上封条吧。
4: 什么啊？什么
2: 什么
0: 封条？
5: 小姐姐，你在玩什么？
6: 竹筒枪，我教你玩啊。
5: 好。
6: 没有子弹了。
5: 你在这儿等等我啊，我去那边摘点酸橙果当子弹。
7: 那你快点回来哦。
6: 我摘果子可快了，
8: 飞机来了！
7: 小姐姐，飞机来了！小姐姐，小姐姐！
0: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小姐姐，小姐姐！
4: 哎哎，小叔，小叔，小叔。醒醒，醒醒！又做噩梦了。哎呀，你一有压力就做这个梦。好了好了啊！
0: 噩梦我改变不了，现实我也改变不了。哎，心很慌。
4: 那就做事，啊，让自己踏实下来。
0: 我明白。我看会儿书，你睡吧。

0: 陆航，你怎么会有这本书？芯片的物理设计。
1: 单位图书馆新进的书，我刚借来的。
0: 先让我看。
1: 哎呀，你猜，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卧室的桌上？啊？
0: 知我者，陆先生也。

0: 直没睡啊？
1: 这本书真是及时雨呀。最近部里在统计科研项目，我要申报这个 CND 计算机辅助设计，为设计 CPU 打基础。
2: 哎呦，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太夸张了吧。
3: 静静啊，嗯，家里没有早饭，去门口小摊吃油条。哎，上学别迟到了啊，
2: 除了跟你们做过早饭，
1: 天天就知道工作工作。
4: 钱金，
1: 赵总啊，这是我的立项书，请您过目。您看，我准备了这么多资料，别让我白辛苦啊。
4: 你想搞 CAD？
1: 对。
4: 还想搞芯片？
1: 我想明白了，人走路还得两条腿交替呢，国家产业发展肯定有先有后。但是拳不离手曲儿不离口，如果我们这些研究员彻底把芯片放下了，那将来国家要重振芯片产业的时候，不又得从头开始了。 CAD 也属于微电子范畴，在我们所的业务范围之内，技术也可以用在 DVD 数码相机这些电子产品上，这不就充分与市场结合了吗？我这可不算不务正业啊。
4: 当年搞156的时候，我们没有 CAD 设计软件，大家就用方格纸手绘版图。
1: 有些研究就像家里的锤子钳子，不一定天天用，但是得备着。
4: CAD 很难啃的，50好几了，不是小姑娘了，从头学。
1: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嘛。
4: 这经费，
1: 我不要经费，只要您给我时间，让我啃项目就行。
4: 想好了？
1: 芯片研究对我来说真就像孩子一样，让我放下我做不到。外国芯是好，可是中国设备一直都用外国芯，我不甘心呐。
4: 你不要经费，设备从哪儿来？耗材一点不用。
1: 没钱就用土办法嘛。
4: 你以为还是60年代呢？3万。
1: 什么？
4: 我想办法帮你挤出点经费，但也就3万啊。
1: 3万？
4: 这嫌少？
1: 不少不少，感谢老领导。
4: 你呀。
5: 我妈妈是怎样一个人呢？你跟他说工作上的事儿，他两眼放光，可你要跟他说吃什么穿什么，那他经常答非所问。我家的夜晚永远是安静的，爸爸和妈妈一人一张书桌，他们各学各的。爸爸也是搞半导体的，他们一起聊工作，那话是怎么都说不完。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我除了学习还能做什么呢？在我的记忆中，只要在书桌前，妈妈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80岁也如此，好像永远风华着。

0: 他的工作笔记让我惊讶，会详细到记下某天某人说了什么。关于研究 CAD 这段，他写下这样一行字：从零开始，甘于寂寞，乐于清贫，从此潜心识规律，岁月峥嵘，更如前。
1: 赵所，什么事啊？这么急？
2: 哎呀，你快跟我走吧！天道酬勤，天道酬勤呐！胡厂长，
3: 哎，
2: 久等了！这是我们所的研究员黄叔
3: 啊，
2: 你的事跟他说。
3: 哎呦，哎呦，黄老师啊，久仰久仰，救命救命啊！
1: 什么事啊？
3: 啊，我长话短说啊。我呢和外企合资办厂生产洗衣机，他们什么技术都给，就是芯片的技术不给啊。开始呢这个芯片价格并不高，我们用得很舒服啊。可是最近洗衣机销量上来了，厂里还贷款扩大了生产规模，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说芯片要涨价。哎呀，要是稍微涨一点我也就认了，可是你知道他们要多少钱吗？
1: 多少？
3: 1000块一片呐、啊！要按这个价格，我这个洗衣机也不要卖了。他们这简直是
1: 卡脖子！
3: 哎，对对对对对，形象形象啊，喘不上气来呀、啊！哎呀，我的想法是啊，我们企业投钱，请你们来研发芯片，不让他们卡脖子，能不能行啊？
2: 小黄，你的 CAD 有用武之地了。
3: 哎，黄老师啊，赵所说了，您要说行，那肯定能行。这行不行啊？
1: 行，这个任务我接。
3: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太好了，黄老师啊，你这是在替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掰手腕啊。
1: 有那么严重吗？
3: 哪个不严重啊？他们骑着脖子敲脑壳，欺人太甚了，不摆摆手腕就认输，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4: 哎呀，今晚的星星好亮啊。
1: 困了吧？一不小心11点了。
5: 没事儿，跟您干活有劲儿。
4: 冯老师啊，这个时间大门肯定上锁了。
1: 嗯，
4: 谁去叫刘大爷开门啊？
1: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也怕刘大爷念叨。哎，你们身手怎么样？
4: 身手？
5: 您是想
1: 翻出去？走
3: 走
1: 走。大尾巴
5: 、哎呦，黄老师，您这身手真矫健呐、啊！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每天早起练太极的。行了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好好休息。
4: 好嘞，
5: 好，
4: 明天见，
1: 明天见。
6: 陆晶，
1: 嗯，
6: 过几天我就要走了。
1: 去哪儿啊？
6: 我舅舅家。嗯，以后可能不回来了。
5: 那你爸妈呢？
6: 他们离婚了，都不要我了。
5: 那我会给你写信的。
6: 嗯，哎，
5: 嗯，
6: 以后别总和你爸妈怄气了，有父母在身边多好啊。
5: 哎，我家呀，有跟没有没什么区别。
6: 你呀、啊、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5: 才不是。
1: 陆晶，
5: 嗯，
1: 陆晶
5: 妈，
6: 我走了。
5: 嗯，
1: 谁呀、啊、
5: 哎呀，说了你也不认识。
1: 回家。
6: 嗯。

0: 心思又歪了。
1: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早恋啊？
0: 不是啊。
1: 当然不是啊。哎呦妈，那是我兄弟，他转学了过来跟我告别的。
0: 哎呀，吓我一跳。
2: 这么关键的时期，我女儿怎么可能谈恋爱呢？
1: 就是
0: 就你会说漂亮话。
2: 哎，我
0: 静静啊，
1: 嗯，
0: 你的志愿想好了吗？
1: 嗯，想好了。
2: 哎，半导体还是计算机啊？
1: 哼，法学。
2: 法学？
1: 嗯，
2: 静静啊，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报法学啊？
0: 是啊，我和你爸还是希望你学半导体或者计算机。
2: 就是就是，这些领域啊，国家迟早要下大力气发展的。等你读完大学，很可能正赶上国家用人，到那时，那可就大有可为了。
1: 然后呢？像你们一样，整天工作，没有一点自己的生活？
0: 哎，
2: 你这
0: 我们怎么没有生活了？
1: 你们除了单位那点事儿，别的还知道什么呀？啊？等，你们还是工作吧，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0: 我们是你父母，我们不管谁管？
1: 哎呀，好像你们管过似的。
0: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我说的不对吗？啊，你们管过我什么了？
0: 哦，没人管你，你自己一个人长这么大的。
2: 哎呀，哎，小叔，哎，行了，别说了。
1: 好啊，让我问问你，我现在身高有多高了？我在几年几班？我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0: 你们
1: 一个都说不上来吧？啊！我很小的时候，你们就把我寄养在邻居家，我一直以为邻居婶婶是我妈妈呢。
2: 静静，
0: 又不是只我们家这样啊，哪家的大人不忙啊？
1: 好，我不跟你辩论。如果你们非让我学什么半导体、计算机，我就不参加高考了。我说到做到。
2: 哎，静静，
1: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0: 静静，你把门打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我小时候也没人管呢，你外婆和外公也都很忙的，我也没觉得哪里不好啊。
1: 我要看书了，
2: 别
1: 来找我。
2: 小叔，别生气了啊。这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啊，主意也大了。别生气了。小叔啊，
0: 嗯，
2: 你这干什么呢？
0: 啊，给晶晶做碗老友粉。
2: 家里哪有粉呐？
0: 哎，面条代替一下嘛。老友粉都放什么调料来着？酸笋、豆豉、酱油。哎，还有什么？
2: 哎呦，你想了啊，你别想了。家里啊，只有盐和醋。哦，还有点酱油。那结块了。哎，
0: 有什么放什么吧。我呀，净忙工作去了，也难怪孩子对我有怨气。
2: 你也别太自责了啊，将来他会明白的。
0: 哎，但愿吧。哎，面条好了。
2: 哎，你等等，我先尝尝啊。
0: 不好吃。
2: 一言难尽。别浪费了，留着我明早吃啊。你去给他冲杯奶粉吧。啊，
0: 嗯，好。
1: 我那时候真叛逆呀，我常常在心里埋怨妈妈，我觉得她根本不在乎我。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我一见到他一张嘴，那些话就变成了赌气和顶撞。高考前我拼命复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0: 法学系。我选择法学并不完全是因为喜欢，更像是在宣告我的人生要由我自己决定。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妈妈的芯片研究也出成果了，这本来是好事，可谁也没有想到那项成果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喜悦。
1: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一集播送完了，出品人孔建玲、龙岩月、王海云、杨建学，总策划李成武、张婷、李丹，总监制周毅、杨玲、陈歌、郭志英，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导演宋晓、杜中中，监制孙格、唐彩虹、唐国正、董国正，策划沈涛、张超、谢玉凤、潘兰倩，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福静文，宣传推广李佳丽、李永恩、韦东、傅斌、刘奇坤，责任编辑唐丽清、刘丽、黄凤元，编辑黄乙、农以贤、黄李佳、李阳宇、徐义锦，录音高奇，配乐合成王健，剧中人黄叔由刘毅演播，陆京由陈新演播，胡伟由顾帅演播，陆航由滕奎星演播，赵索由刘红军演播，胡厂长由大麦演播，阳光由贾震演播，胖子由王英吉演播，赖先生由杜中中演播，小黄叔由宋逸轩演播，解说陈新。参加演播的还有傅荣、陈明刚、吴林怡、王听听、龚小龚、何小慧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随着十一假期临近，首都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十组立体花坛陆续完工亮相了。
1: 有网友就说啊，长安街上的国庆限定来了啊。那么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打卡点呢？今天节目开场，晚高峰就送上这份国庆限定长安街打卡攻略。咱们挑选几个立体花坛跟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要说的是呢，几天前也就是25号，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花篮里面呢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1: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建国门的西北角，在那儿啊有长征庚戌花坛，它是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而在东单的东北角，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 C2450 动车组还有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花坛的顶高呢有8米。
1: 接下来来到东单的西北角啊，这儿有城市更新花坛，它是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了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换新蓝图。
0: 而在东单的西南角呢，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是。而在西单东北角啊，花园生活花坛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传递人人是园丁的美好内涵，花坛的顶高呢有8.5米。
0: 最后呢，来说说西单的西南角美好未来花坛，它呢是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还有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
1: 听过之后感觉每一个都想去看一看啊。那么根据最近路过长安街沿线的小伙伴们说，这几天沿线的每一处花坛之前都聚集着很多前来打卡的游客。
0: 假期就要开启了，晚高峰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不过呢，出门游玩一定要注意路况，注意出行的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大兴安岭，跟着攻略去追求靠谱不靠谱。
0: 李雯雯夺得了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中国之声对话李雯雯，雯雯夺金背后有哪些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啊，长线追秋出游升温了。小红书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的追秋目的地，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了490%，笔记数量增长了31%。
0: 攻略当中那些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大兴安岭的追秋见闻。
3: 循着不少攻略都推荐的一条北环线自驾路线，中秋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探访。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
4: 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3: 对于肖女士来说，攻略不仅帮她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她参考。 做攻略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
4: 主要是景点的具体的那个好不好玩，然后一个是景点的是不是需要门票，然后开关门时间闭园时间嘛，然后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
3: 从肖女士的实际体验来看，攻略里最核心的内容秋景没有让她失望。
4: 因为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3: 中秋期间，记者沿跟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
5: 我要是四个脆皮的，
6: 你都要了？
5: 对，
6: 不给后面留一点人？
5: 我来三趟。
6: 啊，好好。
7: 哎，老板，
3: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在现场。

0: 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三趟才买上了列巴。
1: 在小红书上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是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
0: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的小店被更多的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体验也会受到影响。店老板说，额尔古纳被称为列巴之乡，当地做列巴的不止他一家，其他店味道都不错，游客不必专门把时间耗在他家。
2: 我是满组的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排了1溜1溜都排门外去了。我们列巴之乡多好啊，谁家的多好吃。
0: 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鹿园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鹿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坐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鹿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3: 修路呢？
4: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3: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就不行了，你得徒步1公里半才能进来。
4: 这有拖拉机？
3: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
4: 就是说安全因素，安全考量是吗？
3: 啊，对，他们让我们不。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这个项目。
0: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鹿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5: 昨天也来过了，
4: 专程来的。
5: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就说再进去一趟，他也不让进。
0: 此时记者再拨打鹿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鹿园方向走去。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等来又一片蔚蓝，采制总台记者雷江月、金星竹、王博峰。
8: 早上7点，暖阳倾洒，海面波光粼粼，三亚牙洲中心渔港内马达声响起，陈真年一早就乘船向7海里外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驶去，船在湛蓝如洗的海面上前行，划出一条白色的浪痕。
9: 我差不多每周都会过来一次，主要是看那个鱼的一些饲料的情况，以及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后续做一些上市的一些规划安排。
8: 一小时后，成片的圆形网箱出现在眼前，几名工人站在浮排上慢慢收紧围网，水下的金鲳鱼逐渐聚拢，银白色的鱼身在阳光下闪动，鱼尾拍起的水花不断溅到网箱外。
9: 你看这个我们刚刚抓起的鱼，它体表比较好，颜色也比较鲜艳，也达到了我们上市的规格，这活力也比较好。
8: 这批金鲳鱼今年3-4月投放，当时只有5-6厘米长，经过6个月养殖，现在平均重量达到1斤，一口网箱预计可以收获9万斤鱼。陈真年拿出手机记录下最新的抽样重量。陈真年出生在海南乐东，父亲养了一辈子鱼，没想到他也子承父业，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攻读水产专业，2年前又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医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
9: 我兴趣研究整个周期比较长，学校食道鱼它如果从出生到

0: 我们那个性腺成熟，就是它可以繁殖下一代，它最起码要经过五年的时间，五年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最起码两代繁育，那就是十年，可能是不同的鱼进行杂交，才会培育出我们一个新品种。
1: 今年陈真年科研团队选育的花龙杂交斑通过国家审定，其13月龄体重比驼背鸬提高 147.2%， 有望让过去价格相对较高的石斑鱼更快游上普通家庭的餐桌。无论是适合外塘养殖的老鼠斑，还是适合深海养殖的金鲳鱼，都需要先在孵化车间进行孵化。陈真年说，
0: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那个受精卵孵化用的这个石斑鱼，它大概时间产卵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产完卵之后，好的卵它就会浮在表面或者是中层中上层，我们就这样子一捞，就鬼把这些好卵放出来之后集中售卖。那些卵像我们前段时间的一些卵，东星斑啊老鼠斑，它可以卖到10000多块钱一公斤。
1: 一排排育苗池里流动着只有手指长的各类小鱼苗，陈真年拿起抄网从池中捞出几尾鱼，看体色量体长称体重，再根据鱼苗大小重新分池。适合在深海养殖的金鲳鱼会从育苗车间转移到深海网箱中。
0: 在我们深海养殖的话，我们就正常的一天喂两餐，或者有时候多的话就三餐。整个开放式海域它是流动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太多去考虑它是不是断裂啊，是不是缺氧啊。
1: 12点，一筐筐金鲳鱼被运上养殖船，送往广东、香港等主要市场及全国各地。按照最近金鲳鱼的塘头价17至18元一斤来计算，这一口网箱的产值约为150多万元。与父亲一样，陈真年养鱼也要看天气、看水色、看鱼吃的是不是可口。不同的是，他还要看显微镜下的鱼卵、电脑里的生长曲线，看新品种能不能在不同的海域畅游，看消费者愿不愿意把它们买回家。让他欣慰的是，从近岸鱼排到深远海养殖平台，从依赖种苗进口到种源自主可控，海南的海面上又迎来了丰收时节的一片蔚蓝。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近年来呢，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但是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呢是设置了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
3: 那么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又更合理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 90% 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零元涨至票价的 20%、30%， 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5: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4: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6: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4: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7: 第一次来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

0: 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
1: 嗯，
0: 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2: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3: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4: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4: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5: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呢是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呢也需要维护，所以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到底该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6: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6: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它根据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7: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 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7: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第二十届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国男足1-2不敌韩国男足，无缘亚运会决赛。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详细了解一下。张文，来点评一下吧，本场比赛中国队的发挥怎么样？
9: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主教练安东尼奥又用回了主手的5-3-2。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就在防线上其实给对手上了很大的强度，哪怕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单点爆破，但是立即就会有人来补防。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呢，中国队也利用有限的机会打出了快速转换。整场比赛第24分钟，中圈弧度附近呢，张宇宁得球之后回做给到王伟杰，王伟杰呢传了一个过顶球往前送，找到禁区左侧的王玉栋，王玉栋得球之后推射得分，上半场早早进球。这个剧本很多中国球迷都没有想到，但第33分钟韩国队马上扳平了比分，他们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严志兴的点球开出之后呢，给到了禁区中路李英俊头球得分，1-1，双方就回到了同一起跑线。那么下半场开球之后呢，韩国队加强了左路的进攻，对方的严志兴在左路的通道异常活跃，再加上他们在上半场入球的高中锋李英俊都给我们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第66分钟，过去几场比赛发挥都不错的毛伟杰遭遇到了脚踝的伤病之后被穆海利夫替换下场。第81分钟，韩国队这边呢还是严志兴在大禁区左侧内切送出一个后点的长传，躲在远门柱的裴俊浩突然插上头球攻门，这个点我们漏了，2-1，韩国队就领先了。此后呢，安东尼奥也是换上了进攻属性更强的中场球员伊木兰，换下了拦截型的徐斌，这也是我们主动向前的信号，但是非常可惜，最终呢没有能够改变比分，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但这已经是亚运会足球比赛改制之后，也就是只允许 U23 参赛之后，时隔28年中国足球首次打入四强，当然我们说有3名超龄球员啊。那么上次中国男足站上亚运四强舞台还是1998年的曼谷，那年半决赛我们是0-1输给了伊朗，季军赛呢是3-0战胜了泰国，拿到一枚铜牌。所以说这个结果安东尼奥的球队还是保住了非常高的上限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韩国队的部分球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严志兴也好，李英俊也好，他们的个人能力是在同年龄段的中国球员之上的。从 U 系列的表现，我们经常会觉得中韩足球的差距在缩短，但是我们在正式比赛当中始终差一口气，没有扳倒对手的现实情况也告诉我们，距离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亚运会我们的3名超龄球员是整个中轴线上的骨干。同时呢，韩国这边今天闪耀大半场的严志兴，虽然他也是超龄，但是他实际上只有24岁，而且他只是世界杯韩国国家队的边缘替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青年队的成绩不会平移到成年国家队。未来不管是让球员走出去，还是让我们的联赛质量提高，如何在成年领域去延续 U 系列的表现，都会是巨大的挑战。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5: 嗯，好的，张文。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雯雯以310公斤的总成绩夺得了金牌。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对话了李雯雯，我们一起来听。
11: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自己的表现，怎么评价？
12: 我觉得我拿了冠军，我就是最棒的。
11: 这几次试举，哪一次试举会让你的印象是最深的？
12: 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赛前就是说跟教练讲，我说你们尽管加，我就是放心去继续，我说我不在乎多少重量。
11: 有没有哪个瞬间啊，比赛的哪一个瞬间让你自己觉得这枚金牌就已经稳了？
12: 我170下来之后，韩国上了之后，然后之后我看了卡达尔抓了120， 我然后

0: 我问的教练是不是拿了冠军，他说是的，然后我才知道是拿了冠军。
1: 当时在杭州是因为伤病的问题啊，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参加亚运会，觉得这种大赛的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
0: 还好吧，因为我赛前一直告诉自己以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大赛当小赛比，小赛当大赛比，因为大赛人会非常紧张，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情调好，把心调好，把这个气运调匀。
1: 最困难的时候怎么给自己做这种心理建设吗？有会和朋友去聊一聊，或家人聊一聊，还是和教练做一些沟通？
0: 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再坚持一下，我觉得总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其实一直都是这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然后之后每天早上，后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扶我起来，我还能举。
1: 如果把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以及现在的名古屋亚运会放在一起，你觉得这三个阶段的李雯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李雯雯，我觉得东京是初生牛犊的一个李雯雯，然后巴黎可能更是一个迷茫期的李雯雯吧，然后现在的李雯雯属于是一个全新的李雯雯，我觉得之前的李雯雯已经不在了，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稳重，能挑起大梁，能去接受重任的一个真正的李雯雯。
1: 嗯，其实现在中国举重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奥运周期了，年轻运动员也很多。作为两届奥运冠军，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多了一种带年轻运动员的责任？
0: 这个因为现在我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是必然的。我也从最开始的可能接受不了，从慢慢到现在接受，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也是中国举重的传统，我们作为老运动员把我前辈留下的东西传给我，我也要传承下去，所以我很愿意和很开心能接受这个重任，还能以身作则带动其他年轻运动员。
1: 如果未来有一天哈，有一个小女孩跟你说，哎，李雯雯姐姐，我就是看了你的举重的比赛，他想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呢，这时候你想告诉他什么？
0: 我更多的我会跟他说，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做事情，你就要坚持做下去。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雪龙号、雪龙二号凯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有哪些新发现？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这个冬天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0: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

0: 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0: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五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啊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那这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样来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此次考察由雪龙2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3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6: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陷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5: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6: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5: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2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击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6: 区域覆盖国富大流窝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击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击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5: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 40% 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7: 比如说雪龙2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2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庆假期即将开始了，但是有的朋友的旅途前焦虑问题呢多了一项，那就是床虱。它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哈，就是臭虫。本月呢，一款网友自制的床虱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呢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虱的出没。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虱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
0: 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

0: 玩，干净是他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他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1: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事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水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0: 说起床事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一到两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2: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3: 那什么样的环境更可能有床虱出没？旅行当中又该如何防范床虱叮咬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2: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除了要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行李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有记者就日前中美元首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表态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9: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8: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

0: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张涵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1: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0: 张涵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1: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1: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对此，张涵强调，
1: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对此，张涵指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
4: 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了这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更多消息，请听总台记者刘婵娟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 2.23 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

0: 位数的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1: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柴油和汽油是运输业、农业以及工业生产的重要能源，燃油价格上涨会增加卡车运输、农业机械、建筑设备等多个行业的运营成本，并通过物流和生产环节逐渐传导至商品、工业原材料以及其他消费品价格。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奇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3: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已经禁止了柴油的出口。由于以上原因，欧洲大陆现在燃油短缺。
2: 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十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 0.2 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 15% 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优姆奇耶夫表示，
3: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2: 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能否缓和，以及欧洲能否在冬季来临前进一步补充天然气库存，都将直接影响到欧洲能源市场的走向。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啊，去到深受大家喜爱的红山森林动物园。那么最近经过升级改造，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全新的非洲主题狮子馆正式对外开放了。这座由原来的长颈鹿馆改造升级而来的新场馆还有一个专属名称，叫荣耀之地。
0: 那么全新亮相的狮子馆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打卡体验一下。
5: 全新亮相的狮子馆荣耀之地紧邻动物园中心广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非洲风情。走进室内展厅，原木材质的科普展板、主题壁画搭配质朴的景观摆件，沉浸式的非洲草原氛围扑面而来。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猛兽片区副主管李云介绍，这座狮子馆的设计灵感源自坦桑尼亚桑吉巴尔石头城，精准复刻了当地标志性拱门、传统木雕线条等经典元素。室外展区参照非洲塞伦盖蒂原生稀树草原环境打造，以核心景观荣耀石为中心，形成了多角度的观赏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参观者的游览体验。
6: 大外场它有一个最高点，就我们命名为成荣耀石，它其实是模拟了狮子王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还有小巧思就是它有一个加热设施，因为狮子的话它其实是非洲，还是会需要加热的。
5: 李云表示，目前六只非洲狮已经顺利搬迁入住全新场馆，组建起热闹的狮群大家庭。每一只狮子都独具个性，雄狮莱恩气场沉稳，威风凛凛，雌狮卡卡性情温顺，状态慵懒惬意，雌狮秋秋时刻守护幼崽，警惕性十足，三只小幼狮则活泼好动，充满了好奇心。狮子馆不仅是非洲狮的家园，还汇集了狞猫、德氏长尾猴等哺乳动物、彩虹鬣蜥、西非侧颈龟等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以及各类小型昆虫。展出的物种涵盖了非洲稀树草原、边缘林地、湿地灌丛等多种原生环境。李云介绍，通过多物种共生展示，游客可以近距离领略草原生物彼此依存、相互制衡的生态关系，以及完整的非洲草原群落样貌。
6: 我们整个场馆它其实并不想说只是单纯介绍某一个物种，我们更希望是大家来进入到非洲狮它生存的生境到底是如何，有哪

0: 些生物又是跟它共同存在的。希望大家以后就是更加的保护我们的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再生纸浆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和原生纸浆比有何不同，以及闪身布切片视频近日爆火网络，不少人跟风模仿后受伤，贸然练这个动作膝盖的哪些部位最容易受损，戏曲动作卧鱼，网红挑战盘腿抱柱也有同样的风险吗？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需要使用各种纸制品，卫生纸、快递盒、打印纸、书籍，制造这些纸制品的重要原料就是纸浆。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再生纸浆都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呢？如何确保纸制品卫生状况达标？纸制品能循环利用多少次？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来聊聊纸。
2: 孙亚飞你好。
3: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再生纸浆。按照新修订的国标定义，再生纸浆是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或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干法或湿法工艺去除杂质，解离成纤维，用于造纸工业使用的纸浆。那么再生纸浆相比原生纸浆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原料使用的这个不同。因为咱们的所谓的这个一般的纸呢是采用一些天然的这个原材料，那比较熟悉的就是用草啊，或者是用这个木浆或者是竹浆，都可以作为这个生产纸的这个原料，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这个纸。那再生的纸呢，就是把咱们这些纸呢在用完了之后给它回收起来，回收完了呢，然后呢再去打成这个纸浆这样呢就可以去做成这个新的这个纸了。这个就是再生纸的做法，它的那个原料和咱们一般的纸是不同的，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2: 这里边提到的干法和湿法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吧？
3: 对，干法和湿法在做这个再生纸浆上面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再生的这个纸呢，因为所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是需要用到那些废旧的这些纸张，如果说这些废旧的纸张上面有一些污染物的话，就要给它进行处理。那么处理的方法呢是分为干法和湿法。那如果是干法呢，就是把这些纸张呢直接就是打碎，然后呢去给它碾成这个就是纸浆，就可以去使用了。这个是针对污染并不是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纸，并且呢也是对后续的这些纸张要求不那么高的产品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湿法呢就相对更麻烦一些，它呢首先需要去把这些就是原来的这个纸呢还给它打湿然后呢在水里面去给它处理成纸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有一些这个污染物更仔细的给它挑出来，包括和这个纸浆比较接近的一些污染物，像毛发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湿浆的这个状态就能够给它处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些纸张是会被油墨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去污染的，那么通过这个湿法呢也能够把这些东西去给它用一些化学手段把它那个脱除掉，这样得到这个纸浆相对要干净一些，再去做成这个产品呢它的用途也能够更多一些。总的来讲呢就是干法和湿法呢湿法它更麻烦但是它处理的那个效果呢更彻底一点。
2: 是我们看到有一组数字哈，是2024年我国纸浆总消耗量是1亿2415万吨，回收纸制成的纸浆6801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的 55%。可见再生纸浆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其实我们也是离不开它 的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哈。那再生纸浆都能够做成哪些纸制品呢？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卫生纸、厕纸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制作吗？
3: 这个卫生纸和厕纸是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用的再生纸浆更普遍的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比例占比还是非常大的嘛。用的更多的其实是咱们的那些那个瓦轮纸的纸箱，这个呢很多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因为它呢一般呢是不跟咱们的那个食品啊什么的去接触，对于就是它本身的这些那个污染的要求呢相对没有那么高。再一个呢就是对于颜色呀外观呀什么的这些要求也会更低一些。处理起来只要它的强度足够就可以用再生纸浆给它那个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再一个呢就是工业方面的这个一些用纸。同样也是因为它不跟食品啊或者说跟我们的安全直接相关也会用这个再生纸浆去做。那么卫生纸的这个情况呢相对更复杂一些，因为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从健康还是从使用的那个舒适度的角度来讲，卫生纸呢还是用原生的纸浆更好一些但是它毕竟又是一个附加值比较低的一个产品而且是用完即弃，所以它呢也有一些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在购买

0: 买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原料一栏，它会标清楚是原生纸浆还是那个再生纸浆的。当然，它们之间的那个标准也会有区别。做出来这个产品呢，在性能上面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差异的。因为再生纸浆呢，因为它的处理的这个强度会比较高嘛，比如说像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对于一些污染物，它需要通过一些更彻底的方法去给它那个破除出来，它的这个化学残留物的问题可能会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使用的这个强度上面会差一些。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厕纸的话，它还专门需要这个强度更低一点的纸，因为需要那个能够让水能够冲下去嘛。所以，再加上菌落的那个要求也更低一些。所以在卫生纸和厕纸，如果这两类再单独去分的话，咱们的面巾纸，是原生纸浆更普遍；厕纸的话是再生纸浆更普遍。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拿不准哈，我们就尽量不要用卫生纸、厕纸来接触食物或者擦嘴哈，这是比较稳妥的，是吧？
0: 哎，是的。
1: 虽然说我们的再生纸浆的产品哈，它大部分还是不接触食物啊，不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关注它的卫生情况。那像这次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那过去针对这两项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国标是怎么管理的？为什么说这次新版的标准被认为主要是针对进口的再生纸浆呢？这个对海关工作的帮助有多大？
0: 对，您这个关注的点非常准确。这次的这个标准呢，更多的是针对进口这样的一些那个纸浆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呢，虽然说过去的标准并没有严格的对于再生纸浆它的这个原材料说来源于医疗啊，或者是来源于这个什么生活垃圾的这些废纸有明确的要求，但是我们的对于后端就是它处理完了之后的这些产品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需要达到怎样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些卫生纸，它有这个菌落呀，还有这个反光度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指标，这些要求不管你是不是再生纸浆，它反正都是有产品的这个要求的。再一个呢，和这个进口纸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区别在于，我国呢对于医疗的这些垃圾是有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套处理流程的，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去在这个再生纸浆这块去建立特殊的标准，那么医疗的这些用纸的垃圾，它也是进入不到再生纸浆这样的一个产品里面，因为这套处理流程我们国内是完善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变化，可能这其实咱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咱们国内呢，现在因为垃圾处理的这个技术上来了，所以呢，有一些国外的这些垃圾也会拉到咱们这边来处理，这样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当中，可能就有一些纸张的这个垃圾，但是我们又不像，说对于国内的这些纸张，有那个相关的这些流程的监控，那就没办法了，就可能它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医疗产生的这些垃圾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生活的那些那个像用过的那些厕纸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避免不了，所以只能是专门针对这个进口产品，又把这个标准更严格的那个执行上去了啊，从明天开始那个执行。那么对于海关来说的话，在监察这些那个产品的时候，也需要上一些手段，比如说在技术上面，它需要有更严格的一些那个测试的那个技术标准，当然硬件也需要那个跟进，就是对于这些那个常见的这些医疗产品里面啊，会有哪些特征的物质啊，或者是像这个厕纸，它是有哪些那个物质啊，都可以在这个海关入关这个检验检疫的时候，能够更快的那个检查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进口这些原料的厂家来讲，他们的这个压力其实也要增加，他们也需要针对这些那个垃圾，你不能够说什么垃圾都往这边来弄。我们是技术上去了，那也是为了那个能够把这个垃圾处理变废为宝，能够用在这个合适的地方，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都给你去处理。这个是也是需要那个企业去提高他们的那个认知的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说呢，我们新版国标呢，就对一些具体的参数做了一些要求哈，就比如说，
0: 是
1: 对
0: 的。
1: 再生纸浆的放射性污染做出了具体要求。其实再生纸浆它原来也是各种纸制品哈，它应该也是符合相关的要求的。那么这种放射性物质是怎么跑到废纸里边的呢？
0: 这个放射性物质，其实刚才咱们聊的过程。

0: 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你像这个医疗垃圾，这个纸对于纸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就是它会把有毒有害的这些物质留在纸上面，那么其中就不可避免可能会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因为这个放射性物质啊，在医疗这端其实用的是非常多的啊，就是包括咱们去拍什么 CT 啊什么的这些时候，都会有这个就是放射性警告的那些标志在那儿，那说明这在医疗当中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专门用于治疗的啊，什么钴六零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放射性的药物，这样的一些那个放射性的产品，如果说和纸张接触了，它会存在一个长期的遗留的问题，并且通过一般的化学手段还不一定能够把它处理得掉。就是咱们这个一般的这些纸浆的处理厂，它可能连这个上相关的这些检测设备的硬件之前可能都没有，因为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海关截留的这一关，我们就给他那个要查出来，然后避免把这样的一些原料呢给进口到国内来。那么如果说有放射性的这些东西的残留的话，在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过去我们只是说一些接触性的那个有毒有害的东西，比如说油墨啊什么的。那你说再生的这个纸浆，我们只要不接触食品，好像问题就不大。但是放射性的这个东西呢，除了有一些重金属能够把它挡住之外，它的那个穿透性是非常强的，像什么那个伽马射线什么的，都是能够直接穿透各种那个障碍物，所以你就算说不跟那个食品，不跟我们人接触，它的危险也还是在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对放射性物品呢有这么高的一个要求。
1: 除此之外呢，新版国标对重金属含量也提出了要求，像我们写过字的、印刷过的纸，还有蜡笔画这些，是不是都会将重金属带入到再生纸浆里边？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像咱们的一些油墨啊，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蜡，这个是有可能有重金属的。当然还有就是像咱们这个黑色的这些墨，其实是以碳素的墨为主，到重金属倒不多。但是像这些彩色的这些油墨，确实是会有一些无界的矿物质，特别是镉呀或者是铅啊这样的一些无机物，这个是会带入的。还有就是其他一些来源的，比如说，工业用纸，这个的接触到重金属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包装啊，包装在一些那个含重金属的物质的表面，自然就会有一些重金属的吸附，或者是对于这个纸张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使用了一些那个重金属，它会残留在这里面。这个就是需要在后面做再生纸浆的时候，对原料就要进行那个管控。当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这个重金属的对于纸张的影响，就是您刚刚说的油墨这些。
1: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报纸去包一些食物，也是对的，是吧？
0: 没错，是的，这个报纸呢，虽然大部分地方是黑的，但是熟悉这个印刷的可能都知道，报纸呢，它其实，哪怕是黑色油墨，其实，往往也是不同的那个油墨去调的啊，有四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在咱们这个日常的包装当中，不要用报纸去包食物。这个其实，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因为，咱们一般的这些小店都是提供那个透明塑料袋的，那个是聚乙烯的，污染是比较小的。
1: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那通过干法或者湿法工艺，能不能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杂质也是能够去除的嘛。
0: 就是杀菌呢，其实对于纸张的处理来说，它并不难，因为你像纸张往往都需要用到一些强碱性的物质，这个强碱呢，基本就能够把细菌呢能够消杀的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咱们的这些再生纸浆，第一个是它的处理的，像用这些碱性没有那么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它里面有一些有机的这个残留物。这些残留物，比如说含油脂类的呀，或者是蛋白质的这些残留物啊，它有可能会成为细菌的这个食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般的纸，对于细菌，包括一些那个虫子来说，它的这个咬起来，或者说作为它们的营养来源，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再生纸呢，它有这样的一些残留物，包括它的纤维的强度也降下来了。那么对于这些微生物，对于这些寄生虫来说，消解的难度，降低。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它要让这个微生物尽可能的处理得干净。再一个呢，是还要避免 在这个

0: 存放的过程当中会有微生物滋生的问题，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就需要加入一些防菌抗菌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去，确保这个纸浆它是长期能够保持一个就是不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再生纸浆做成的纸制品，我们还能够继续把它再做成纸浆吗？它性能会不会越来越差？最多能够循环几次呢？
0: 再生的这个纸浆，它再给它回收起来，还能够再做。你像最典型的咱们那个纸箱嘛，纸箱很多就是用的再生纸。那这个纸箱呢，现在咱们都知道，它还能接着卖钱，那就说明它还能够再回收回去，继续去进行加工。但是每一次加工之后呢，因为这个纸浆它的强度是和里面的这个纤维的长度直接相关的。我们从这个木头也好，从竹子也好，提的这些纤维，你这个纤维越来越短的话，那么它的强度是会下来。再一个，和里面的这些添加的这些物质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包装的纸箱之所以显得硬，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一些无机矿物。那这些那个矿物呢，提供强度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显得更脆一些。也就是说不耐那个撕裂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韧性变差了。那如果说，不断的通过这个添加这些无机矿物的，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就可以可想而知。第一个，纸张本身的这个强度下来，你需要添加更多的无机矿物。那么添加无机矿物之后呢，它就更像是咱们那个摸着石头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光是硬，但是也会更脆。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力学性能的问题，就是需要制纸的这些厂家去考虑的。那么它需要做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再生纸浆回来之后，它这方面的这些性能不够，它就需要通过原生纸浆去补充。那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再生纸浆拿回来是不是可以再用？肯定可以。然后呢，在这个力学性能上面不能保证的时候，它就需要通过加入一些那个原生纸浆来进行那个平衡了。这个是在工业上面用这个纸浆的这么一个方式。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更环保呢？本色纸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除了植物纤维，还有哪些材料可以做纸？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1: 孙亚飞你好。
0: 嗯，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纸我们可以理解为里边主要是植物纤维哈，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过一些比较便宜的草稿纸、还能够看到里边有那种没有被打碎的草杆哈。很想知道古人在造纸的时候在沤哈这个环节，还有肘化，这个肘就是扫帚的那个肘啊，这些工序当中无意间是不是使用了一些化学的方法呀？
0: 是的，这个在制纸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化学方法还是很多的。您刚刚提到的这种能够看到稻草杆的这样的一些纸呢，其实就是草纸嘛。这些草纸呢，在我们历史的一段时间里面，确实它的用量比较大，但是现在其实应用的比较少了。我们现在是专门长了一些荆棘树种和一些毛竹。有的甚至都不是用的毛竹，不像一些优质的那个纸品的话，是有专门的某几类竹子去做这些纸品，绘画呀，或者是书法呀，这样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需求。用草去做的不太多了，主要是祭祀用品，可能会用这种就是所谓的草纸。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哪个原料的，它都需要去把里面的木质素给它那个破除掉。木质素作用呢是把那个植物的纤维像胶水一样把这些植物纤维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个东西呢本身是有比较强的那个粘性的。它的这个主要的构成成分呢，从化学结构上面去讲，是一些那个芳香类的或者是杂环类的那样的一些酸性的那个物质，形成的那个滴聚物，是这么一个那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在第一步进行去处理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它脱除掉。古代呢是用石灰水为主，就是用石灰水然后再加入一些成分去调和，然后呢把那个这些木质素去给它反应降解，然后呢去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呢主要是由各种这个化学反应来实现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沤的过程当中还有把那个植物的那些色素要让它那个降解掉啊，这个也是在减净条件下面，然后呢利用这个氧气或者是利用光照的这个作用，把这些色素呢去进行那个降解。那原来的这些植物呢它都是偏黄色，甚至有一些是褐色的，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就能够变得更白一些。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沤纸的这样的一些主要的功能的所在。那么后面的肘化呢，其实主要不是靠化学反应，它其实是通过一些机械的作用，把这个植物的这些纤维像梳子一样梳成一条条的啊，这样呢就最终的结果就有点像扫帚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所以这个是主要靠机械作用去实现的，化学作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呢不是太大。
1: 现在我们的现代造纸工业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化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化学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对于木质素的处理，古人呢是靠这个石灰然后去调的这么一个原材料，然后呢去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直接根据纸张这些原料的那个特性，通过一些合成的那个一些碱，比如说用氢氧化钾呀这样的一些原料去处理。那么它的这个碱性的控制起来要比原来用石灰要容易很多，那么去进行那个调节去进行反应的时候也会更有效率。再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对于这个色素的一些处理，你只能靠古人的那样的一些简单的化学方法，或者还利用一些微生物然后把它的那个色素去进行降解。我们现在有 足够多的漂白剂，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次氯酸物啊，这种漂白剂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色素给它氧化掉了，就不需要等空气当中的氧气慢慢的来氧化了啊，这个是用工业方法去处理的一个优势。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纸张来说啊，就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宣纸，常用的人

0: 可能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用传统方法和用咱们这个现代的方法处理呢，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这个倒不是说哪个方法一定好，哪个方法一定不好，更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那个产品。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习惯用哪一种这个纸张，所以呢，他可能还更喜欢用这个古代的那种方法。
1: 您说到古代造纸的方法哈，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关于古代造纸技法的相关纪录片。我们会觉得这个整个环境还挺干净的哈。我们拿那个筛子在水池里边一筛，然后拿出来晾干啊，有一个烘干的过程就完事儿了。但是实际上，现代的造纸工业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废气、废水的治理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来让整个行业提升它的环保能力呢？
0: 我们觉得这个造纸就是比较干净，是因为纪录片只拍了最后纸浆出纸的那个过程。很少有纪录片去关注到从这个竹子砍下来，然后呢去进行沤啊这样的一些过程的，整个的那一套流程。其实，在沤纸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是一个产生废水比较多的一个流程，因为你想，沤嘛，其实就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呢，还可能利用一些微生物的这种发酵的这个作用去进行这个处理。那么它在处理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些像木质素的这些产品副产物，一个是酸性，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是处理完了之后呢，在过去的这个技术下面没有什么用。那就只能是排放，排放完了之后，对于土壤也好，对于水体也好，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污染物。这就是为什么说造纸这个产业是传统上面属于高污染的这么一个产业。那么现在的这个造纸工业当中，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反应更快，需要有更多的效率。那么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除了有废水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废气，比如说像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气体的那个污染物，那么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呢，更加的那个加深。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各种那个技术升级，其实对于造纸的这些污染物已经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木质素，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污染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条件下面，是能够把木质素给它处理成一些像腐殖酸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的，那就是可以用在农业当中去充当肥料了。你想，这个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就是原来还是污染物呢，现在就可以给它那个处理起来。还有像其他的这些气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硫，现在其实处理起来都是比较容易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气体，然后去和一些物质反应，把它去进行吸收，甚至呢还可以做成一些有用的产品。所以这个对于造纸工业来讲，这样的一些处理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么现代造纸术的污染呢，也能够降下来了。
1: 这是生产端，那对于消费端呢？我们消费者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拿到手的纸制品啊，什么样的更为健康环保一些？就比如说卫生纸和纸巾，棕黄色的本色纸哈，这几年在市场上是大受欢迎的，它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
0: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这些年受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用一个那个非常宏观的说法说，原色纸就一定比白色纸更好。这个只能说什么呢？需要看具体的产品。那么原色纸啊，它在生产的时候，说不加漂白剂，可以说让它那个有一定的颜色保留下来。因为漂白剂呢，特别像刚才说的这个次氯酸盐的漂白剂，确实呢，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一点健康威胁的。那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然后保留这个纸的原色，这个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原色纸呢，有一些厂家他为了让这个原色纸看着更有那种商业上的吸引力的时候，他在原材料这一端，还有在生产控制这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原材料，它不再使用，就是追求比较白的这个原材料。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竹子，竹浆本身它就是偏白的，就没有那么黄。那为什么那些原色纸浆会做出来那么黄的那个那个产品？那其实就在原材料这端，它干脆就用了一些那个可能不符合

0: 这个系列产品的应该用的这个原料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它虽然不用漂白剂，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也会影响到色素，它也不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杀菌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污染物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可能也会有下降。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那个确实想用这种原色纸呢，还是需要去看一看这个生产厂家的能力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品牌肯定比小品牌要更好一点，只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讲是这样的。再一个呢，是多关注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那种报道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产品呢是被拉入这样的一些报告的那个值得警惕的这些名单啊，不能够说光靠这个颜色就明显说这一定就更好啊。
1: 对，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办公一族对于不同打印纸、办公纸的质量也是有一个直观的感知的啊。比如说，好的纸，哎，它更厚、更韧，也不容易卡纸。那除了纤维本身不同，据说纸里面添加物也不太一样哈。那打印纸表面据说还有胶，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打印纸的这个胶呢，其实就是这个实现打印纸的品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物质。就是我们这个打印纸最怕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卡纸。我们可能在办公室的时候都面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还使用过过去那个不是激光打印时代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些打印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得到那会儿的那个打印出来的纸张更容易出现那个卡纸，因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打印比较慢，那个墨呢是长时间跟纸接触，然后透到那个纸里面的。等打印完了之后，那个纸呢，第一个是变得很热，再一个呢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被那个墨浸过的地方，那个纸呢都已经被浸透了，甚至打着打着纸都能被打坏。这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打印机之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在现在的来讲呢，一个是打印机现在以激光打印机为主，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纸张的上面呢是做了一些改进，通过这个表面失胶，让油墨呢是不容易浸透到纸张的那个内部，对于纸的这个强度，对于它的韧性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纸张在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打印速度又比较快，很快呢就是还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卷出来，不会说因为打印让它的这个强度受损，然后呢卷到里面就卷不出来了这种情况呢就减少了很多。
1: 这好的纸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用铜版纸做的哈，有某些角度看都能反光。然后你要是不小心滴上一点水，马上擦掉都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铜版纸里边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0: 哎，这个铜版纸呢，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迷惑性。这个纸张本身其实是不含什么铜的，它是过去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为了印那些彩色的那些画作的时候，它需要用那个铜板去作为这个底板，就是像咱们那个雕版印刷嘛，是用木板嘛，对吧？然后做这铜板呢，它是可以印得非常非常的细，用行话来说就是，像素啊，可以做得很高。那么，因为铜的那个加工用腐蚀的办法，就是用氯化铁去对这个铜呢进行腐蚀，加工的那个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小，那可能就是0.几个毫米，甚至0.0几个毫米的那样的一个尺寸都可以去进行那个加工。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你哪怕这个纸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凸起，它可能就接触不到，那个印刷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纸非常非常的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呢，只能是往里面添加一些，一般是加无机矿物，加这个无机矿物把那个纸呢，弄得平了，就跟刮腻子一样啊，跟咱们在墙上刮腻子一样，刮平了之后，再用高压给它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时候再铺到铜板上去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铜板的那个上面雕的那些花儿，能够原原本本的给它还原出来，这个就是铜版纸的这样的一个来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技术呢？

0: 已经不再用铜板去打了，但是这个纸张的叫法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纸特别的平整啊，甚至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足够平的话，甚至都反光啊，这个就
1: 对。
0: 是它的一个特点。
1: 还有一些纸制品的表面呢，有一层类似于膜的东西啊，比如说方便面桶、N 次贴，就这种膜，它起到什么作用？有了这层膜的纸制品，它还能不能进入到回收环节，做成再生纸浆呢？
0: 这个加的这个膜呢，一般是一些塑料的这个原料，像这个聚乙烯、聚丙烯都有可能会做这个膜。做这个膜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像刚才你就是说了，是在方便面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面，因为这类产品呢，它是需要隔水隔气的。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方便面生产出来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个油都已经被氧化了，那个一股哈喇味儿，对吧？或者
1: 对，
0: 是里面的这个水呢，给它跑进去，那面呢都变得更潮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用塑料来起到一个隔水隔气的这个作用。这种包装的就是生产方式呢，在工业上面叫纸塑复合，就是把纸和塑料薄膜复合在一起，这种纸呢，进入到再生纸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在处理上面要更复杂一些，它需要把纸上面带的这些塑料也要想办法给它脱除掉。像刚才咱们说干法湿法，那这个肯定是只能用湿法的去处理，但即便是湿法也不能够保证那个处理得非常干净，所以对于回收厂家来说不是特别喜欢用这种纸啊，但是要处理也是能处理的。
1: 关于纸的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哈，这可能大家想，这石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石头纸呢，是以多量的无机物矿粉与少量的树脂以及其他助剂相混合加工制成的平滑的薄片状产品。那石头到底是怎么做成纸的？它都能够用在哪些地方？会不会摸起来有点粗糙呢？
0: 其实不会，因为石头本身也会有一些非常光滑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石头就叫滑石，非常的那个光滑。那么在纸张加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会用到很多的这个无机矿物，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滑石，还有像碳酸钙，大的这个碳酸钙叫大理石吧。碳酸钙可以从贝壳啊什么的里面提取出来，然后这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些无机矿物，还有像二氧化硅，这都是，一个是像这个纸，刚才说了，有一些纸需要有一些强度，需要加入这些无机矿物，或者是像这个铜板纸，它也是用这个无机矿物去给它填平。所以咱们一般的这些纸，当中包括咱们书写纸啊，里面的这个矿物质含量都有，甚至有些还不低，能够达到20%左右。那现在用的这个石头纸呢，就只是说把无机矿物变成了主体，有机质在这里面相当于一个胶的作用，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它那个覆盖在上面，它这个书写起来也是好理解的。你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白墙，对吧？它其实也是无机矿物的
1: 对，
0: 去刷出来的，那个书写的，效果也还行，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有一部分的那个树脂能够提供韧性啊，让它能够卷曲啊，做到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加工起来，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手感什么的和一般的纸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它的那个使用的环境啊，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无机矿物它自身的那个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说在高温条件下面，它也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力学的性能，这是它的一些优势。
1: 是，那地球的石头都能做成纸了，我们在想月壤行不行哈？今年5月，我国首件月壤纤维模拟实验样品已经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开展长期空间环境验证。那既然都能够做成纤维了，是不是也能做成纸呢？这种纤维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0: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做成纸是可行的，就是
1: 对。
0: 通过这个月球的月壤去做。这个用途呢，我们肯定不可能说把月壤开发到地球上面来做，因为从月壤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大部分的那个成分和地球是差别不大的。我们目前为止说发现了月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矿物，像什么嫦娥石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矿物，这些呢，它在月球上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少的。主要的那些矿物都是和地球上差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月壤上面开发出来的这些矿物呢，去加工也好，或者说不管是做成建筑啊，或者是做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就是属于就地加工，在月球上开发，做成月球上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说拿到地球上面来做，做产品，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在月球上面，它的用途其实很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月球上面，我们要想建基地，你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一些无机矿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做结构件啊，或者是一些保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需要用到它们。这个在月球上面就是，比如说拿这些月壤做成蜂窝状的这些纸啊，那就可以做成保温的产品嘛，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用途了。
1: 除了石头哈，我看有一些团队还把目光瞄向了秸秆儿，能够做成地膜，做成纸巾。农业农村部也鼓励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其实秸秆是挺常见的哈，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农业当中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哈。为什么到了近代到现代，我们才想起来用秸秆去做成纸？它的难点是什么？
0: 说这个秸秆呢，我倒是非常熟悉，因为这个秸秆它有第一步的那个原材料处理，这个我是在车间里面专门去从事过的，就是我们叫酸爆，需要往里面加硫酸，然后去进行那个爆破的那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酸爆呢，主要是为了把秸秆里面的这些木质素啊什么的给它打下来，因为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木纤维还有竹纤维不一样。它第一个纤维就本身比较短，再一个呢是它的这些那个就是木质素绑得特别的牢固，再加上有一些那个秸秆，像稻秸秆的话，它外表皮还会有一层那个二氧化硅矿物，所以呢就是非常的那个结实，你只能用一些强力的办法才能给它进行那个预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一个是这个纤维本身的形态受到了影响，就是保持不住。再一个呢，是它由此带来的那个，把这个像这些硫酸引进去之后，后面的这个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你秸秆你说给它做成纸，如果是普通的这些纸的话，它的附加值也不高。那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费那么大劲，只是这么去做，好像又有点不值当。所以这个秸秆处理一直是个大麻烦。我们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给它那个做压缩的那个秸秆去做燃料啊，这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后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处理的那个困难，就第一个处理的带来的这些污染物，怎么去控制？再加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这个纸张的特性是不是能够做那些对于纸张要求更高的那样的一些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附加值，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就是秸秆的产量在这儿摆着呢，而且它的收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像机械收集完了之后，都是给它堆在那儿的，就是免掉了很多收集的这个困难。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原材料，但是在使用，特别是做纸这个环节上面，还是需要去下一些功夫，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困难的。
1: 纸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哈，也让很多之前我们认为没什么用的原材料哈，发挥着它的作用。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纸用在包装、书写、印刷、清洁等领域，其实纸还能做手工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纸飞机，还有折纸等等。那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纸的性能不断提高，它都能够被做成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产品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纸啊，仍然是全世界用量最大的几种材料，如果按体积来说的话，可能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纸的这个用途呢，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作为包装，再一个呢是书写，或者是印刷，这个是比较多的用途。那么后续的这个探索呢，主要是看看这个纸张有没有可能在做结构性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建筑，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想用纸张作为这个建筑的一些主体，因为纸的优势在于它轻啊，它的密度小，它自重就小，所以我们可能。

0: 做成多孔的，那样就可以实现冬暖夏凉。那这样的一些优点，又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建筑材料非常需要的这种性能。当然，用纸张去做结构件，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就是，需要怎么去阻燃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纸能够见到纸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用途，但是呢，它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1: 是，我们也期待哈纸未来能够发挥更多独特的作用。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为我们科普讲解了关于纸的各种知识，谢谢您。
0: 嗯，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几天，一段闪身布切片视频在网上爆火，引发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据了解，这个片段出自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教学视频。闪身布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虽然它看起来只是身体一闪，脚步一错，轻巧利落，实际上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要求都比较高。随着视频走红，多地医院陆续接诊了因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的患者。那么闪身步是怎么导致膝关节损伤的？前段时间同样流行的网红挑战盘腿抱住、戏曲动作卧鱼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吗？我们平时又该怎么保护膝关节？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3: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4: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是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啊、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3: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的，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所以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3: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4: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3: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4: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前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

0: 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0: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的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20-30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0: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样剧烈的运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 43%，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定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着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五时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2: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3: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长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陷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2: 扬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 夹克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测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夹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3: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夹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2: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3: 区覆盖波夫大流窝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2: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极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3: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亲临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2: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4: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七月初到八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溶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八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溶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溶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2: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5: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
3: 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基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基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2: 如杨磊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七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 40% 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5: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四名科研助理啊，两名博士后，还有八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三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1: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啊，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

0: 暂定一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一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1: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2: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1: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3: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0: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2: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 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

0: 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1: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12: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13: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12: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4: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2: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5: 以前快递、公交、村级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12: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

0: 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0: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2: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0: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3: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啊，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场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6: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7: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6: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放费

0: 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1: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0: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 90% 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零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2: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就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0: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3: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0: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4: 第一次买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0: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5: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0: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6: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7: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6: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0: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6: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0: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8: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0: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8: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生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

0: 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1: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2: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3: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2: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消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3: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2: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4: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2: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4: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1: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禁令生效将会对美加贸易带来哪些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2: 由美国智库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6: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加元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2: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7: 过去12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20.1%，但现在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影响。
2: 就在进口禁令生效前的几小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加能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并预判加拿大将主动重返谈判桌。他同时称，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则回应称，加拿大依然随时准备真诚谈判，但不排除任何选项。
8: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2: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9: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2: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1: 这纸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

0: 不仅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其实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啊，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得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2: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
3: 我觉得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演。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2: 有研究者建议啊，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啊，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3: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减速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撩到底。 真正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

0: 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1: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0: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1: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0: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一停二看三搜。第一，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只问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1: 是的， AI 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插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昨日新闻重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校长来，飞条就很棒，
4: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

0: 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姚科，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九月以来，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的播出引起了不少朋友广泛关注。这是一部聚焦于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的作品。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纪录片走进牛河梁遗址，一起聆听5000多年前的文明回响。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说到红山文化，最出圈的可能就是它的玉器，确切地说是龙形玉器。红山文化时期是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我们熟悉的 C 型碧玉龙便是这其中的代表。这条龙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身体呈优美的曲线，弯成 C 字形。这条龙堪称古代极简主义的代表，因其在发现的同类型玉龙中的体型巨大，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显然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有几百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唯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那么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第一个决定不把玉做成工具，而让它成为与天地对话的媒介？不同造型的玉石中又蕴藏着哪些不同的意义呢？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就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第一集《玉里》

0: 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吧。
1: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2: 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些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业，他就是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米桶。我说这玩意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骑着自行车就奔那儿去了。
1: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2: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的，就现在那个二号地主，就在那个路边，那幺零国道的旁边。
1: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2: 就在路边那个杆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完了都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画，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我说，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在那个顶，在大一。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定位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3: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1: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2: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

0: 就是即时种姓，不是一般的土坑墓啊，而且它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即时冢，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叫即时冢。
1: 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2: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是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斤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2: 其中有两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兽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兽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围玉围葬。
0: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出玉器，那这个葬送很对，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围玉围葬。
1: 围玉围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3: 因为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啊，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4: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就是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

0: 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游客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0: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1: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2: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晴朗的星空下，噼啪作响的火堆，飘散着食物的香气。红山先民为心中的神奇挑选出最漂亮的玉石，在虔诚地打磨成型。他们打磨出来的玉器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并且大都有穿孔，可以穿绳配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红山玉器造型多样，其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呢？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一首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牛河梁》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神秘的牛河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态琢磨成器，勾云形佩玉便由此而来。他们大概是想借云的形状为这片土地求得风调雨顺，同样的想象也落在了玉猪龙和 C 型碧玉龙上。那些蜷曲的线条或许正是他们对苍穹与生灵的理解。而最令人屏息的是牛河梁第16地点中心大墓中那件被墓主人捧在腰腹间的玉人。玉人面孔朝下，双手扶胸，以恭敬的姿态替5000多年前的主人向大地俯首。那这位长眠山巅，手握玉龟，胸前置玉人的先民到底是谁呢？他究竟是手握重权的红山王者，还是沟通天地的巫者？让我们继续跟随纪录片《牛河梁》，去一解心中的疑惑吧。
3: 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一号中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4: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3: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5: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时，发现了一个 种块种长的大概十厘米左右的一个小鱼片似的那么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不商量说的不行，咱们给翻过来一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鱼人。
3: 鱼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6: 那个鱼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这个鱼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刚才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生前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是就是后来陈文家先生讲，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个巫者，他掌握着生权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力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

0: 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和莲应该主要祭神的权，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和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0: 这些牛和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一摄氏度，长江流域高二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三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青龙蛙文化、赵堡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六千五百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也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1: 国家的出现，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卫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称，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3: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

0: 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两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举行仪式，埋葬逝者，然后离去。那么究竟是谁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13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2: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三点一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那是1000里；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也1000里，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1: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2: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主周线，就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就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的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的击中要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2: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在这里面红山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石

0: 书啊、城市啊、这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鸡翅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锡拉木伦苏木的这个脑特盖遗址啊。脑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脑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铁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2: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脑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贺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脑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贺良遗址当中。
1: 脑特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脑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贺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3: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打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1: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 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0: 饰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冈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住，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1: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0: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冈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2: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宋琦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统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3: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禁足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

期的行至里，在一个民族对天穹与大地永恒的好奇心里继续回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金色的十月，秋高气爽，在这个属于光荣与梦想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向伟大的祖国致以最深情、最真挚的祝福。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67集。
6: 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吗？
5: 尤天笑毫无新意地开了口，声音也很遥远，像是从水下听见水面上有人在说话。魏达夫突然微笑起来，举起两只摊开的手，手腕对着手腕转动了一下，嘴里说了一声咔。尤天笑愣住了，只听魏达夫接着说，
6: 这段话太没有新意了，尤队长重新来一个。每次你们都会问人家，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你抓人家进来，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
5: 尤天笑不怒反笑，侧头对坐在他背后的阴影说，
6: 这个魏达夫，别看他平时黏糊糊软塌塌，关键时候他还有点青皮光棍的劲头。
5: 阴影似乎轻微晃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6: 上一次四马路菜场开会你也去了，你跑得快，没有抓住你。
7: 什么菜场？开什么会？你怎么知道我也去了？
6: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怎么又不回家了？
5: 尤天笑又问。
7: 你又不是我老婆，我不回家关你什么事？
5: 这一下连阴影都失声笑了一下，但旋即停止，倒像是清了清嗓子。
6: 你没有老婆孩子，这倒是你的优势。
5: 尤天笑认为自己这句话说的意味深长，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
6: 不过连老婆孩子都没有，你做人也失败得很。
5: 魏达夫并不接话，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尤天笑以为自己这句话说对了地方，连忙乘胜追击。
6: 你那些同伙包括陈千里也让我们全部都请到这里来了，这里房间很多，我们正在旁边审着呢。
5: 魏达夫心里一惊，旋即知道那是对方诓骗他，他没有作声。法华镇一带也是越界筑路之地，治安分别归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方警察管辖，他们隐蔽得很好，搜捕并不容易。如果用密捕和绑架的办法，却又并不知道他们躲在哪一幢房子里。

0: 你的同志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我天天陪人看房子，你说的同志是谁我不认识。再说你想知道别人在忙什么，你要问他们自己啊。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尤天笑突然提高声音，
0: 你跟我们唱滑稽，想死得快点。
1: 魏达夫又不说话了，
0: 把陈千里交给我们，你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你。我不认识那个人，再说出卖别人的事情魏达夫也做不来。你还蛮讲义气，很好，国民党也喜欢讲义气的人。说说看，你可以把什么交给我们换你自己一条命？
1: 魏达夫想了一会儿说，
0: 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你放我出去，等哪天卖房子发财了，我送你一万大洋。我魏达夫说话算话，一定不会赖掉这笔人情账。为了让魏达夫学会好好说话，尤天笑叫来几个壮汉，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魏达夫的头又被蒙住了，这一回用了黑布棉套。因为要在心理上对魏达夫造成足够大的压力，准备工作做得十分缓慢。棉罩从上往下罩住他的头以后，用绳子在底下收紧，再把他的手脚都绑住，头朝下倒吊了起来。尽管蒙着头，魏达夫仍然意识到自己被吊得很高。他们开始用一种稳定的节奏拍打他的头部，拍打的并不很重，但频率很快。他的头像拳击沙袋那样左右摇晃，没过多久就觉得脑袋像要炸裂开那么疼痛。拍打的声音越来越响，甚至连耳廓与棉套摩擦的声音也变得刺耳难忍。他失去了时间感，觉得这个过程无休无止，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过了很久，有人隔着棉套问他愿不愿意好好回答问题，他没有发出声音，也没有哪怕轻轻动一下脑袋。于是特务们开始对他的各处关节下手，他的臂肘和膝盖关节被人朝反方向使劲推，把他拉直按在地上，脸贴着地面，从后面向前拉他的手臂，他的肩关节咯吱作响，似乎正在慢慢断裂。施行的特务训练有素，他们做的慢条斯理，对他的身体逐渐增加压力，让他在手臂被拉断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认输。等特务们松开手，血液似乎在一瞬间涌进关节部位，这正是施行者想要的效果，让他的身体在极度痛苦和麻木之间来来回回。魏达夫忍不住哼了一声，又点点头。他被拉回到椅子上，解开绑绳，又拿掉了头套。强烈的光圈又笼罩在他脸上，在他的视觉完全回来前，隐约看见坐在后面的那个阴影对尤天笑说了点什么。愿意开口了？你不愿意出卖别人也可以。
1: 尤天笑说，
0: 那就说点你知道的事情吧。
1: 魏达夫又犹豫起来，太快了吧，他想，第一轮他就开始说话，这样他说的话太不值钱了，他们也许会不当回事儿，那他就白白做了一回叛徒。他决定再坚持一轮，他摇摇头不肯说话。于是壮汉们再一次上场，这一回没有给他套上头套，也没有拉到别的房间。卫生间浴缸里放着一条长凳，长凳一头的两只凳脚被锯短了一截，凳板一头高一头低，成了斜面。他被平放到斜面上，脚放在高的那一头。他们把他绑到凳子上，拿来一块湿毛巾盖在他脸上。魏达夫听见水管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隔着毛巾，他的脸被橡皮管戳了一下， 然后水就下来了。刚开始他以为自己能忍受，他屏住呼吸，以为可以间歇吸一口气，但自来水源源不断地灌到毛巾上，毛巾沉重地贴在脸上，他觉得窒息，眼前直冒金星。水一停他就开始咳嗽，可没等他咳够，水就又下来了，他又被拉回到椅子上。
0: 打算说点什么吗？
1: 他又咳嗽了一阵，几乎把头垂到地上。早上吃的那些生煎包、砂锅馄饨早就吐完了，他呕了很多水。
0: 你想知道什么？
1: 他开口了。
0: 首先，你要先向我们承认，你是地下党成员。
1: 魏达夫点点头，现在这些都不用瞒着他们了。先前他只不过是不想对游天笑认输。陈千里把卢中德的事情告诉了大家，那么这些情况他们早就掌握了。
0: 梁世超去了哪里？
1: 躲在后面的阴影也开口了。
0: 他本来就是到上海养伤的红军指挥员，现在伤好了，他回苏区了。林问呢？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广州，没回来。这样就很好，你对我们没有抵触情绪，这样就好办了。陈千里呢？他在哪里？
2: 我不知道，他没在法华镇。
0: 我想听你说说你们所谓的计划。我了解，你其实并不知道多少情况，你就把你知道的说一说。
2: 这个特别保密，我们都只听说过名字，知道是很大一件事，多半是要建一条新的交通线吧。
0: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最好跟我们说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这么一来，你和我们就交了朋友，其他事情就都好办了。
2: 让我喝点东西。
0: 水？
2: 我要酒。
0: 我这没有你喜欢喝的绍酒，只有一瓶长纳华克。
1: 躲在黑暗里的人让游天笑到他房间里去拿酒。
0: 陈千里这个人我很熟悉，他是个笨蛋。
1: 趁着游天笑去拿酒，阴影说了一句闲话，并不要求魏达夫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0: 他以为他那些偷偷摸摸干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两年政府为了肃清共产党动了不少脑筋，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有很多耳目，无论你们做什么，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知道。我建议他们先不要把你送去龙华，秘密地把你请到这里来，这是给愿意改过自新的人一次机会。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凡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1936年12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而此刻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再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的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沿哨位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 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再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30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李德问伍秋泉，他们在吵什么？伍秋泉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了领导权。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为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却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样一种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的稳固，从1935年初一直延续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完结。1939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与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 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1974年，他在德国去世。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充满生机又深植于中华文化血脉的意象，薪火相传。这个充满生命热力的画面，恰恰是出自于看似于清冷的庄子《养生主》一篇。止穷于维新，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火是温暖的，火是热烈的，火是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迈进了文明的时代。所以火在全世界的早期哲学话语中都是美好的象征。在西方的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从上帝那里偷来的，由于给人类带来了火，普罗米修斯被上帝惩罚去做无尽的苦役，人类因为他的牺牲而把

它看作英雄。我们中国则用薪火相传来形容文明的传承。什么是薪呢？我们古代把木柴叫做薪。当薪柴被点燃的时候，它本身的燃烧是有穷尽的，但是前柴烧尽，后柴续进去又燃烧了起来。单从现象来看，每一块的柴火是很容易烧尽的，但是火种却因此得以延续，这就叫薪火相传。我们有限的生命就像是燃尽的木柴，而精神的火种却将在不断续添的新木柴上延续下去，薪火相传，超越有限，以至无穷。这寥寥数语道破了庄子眼中生命与精神传承的终极奥秘。它不是一个关于努力添柴、维系火堆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火本身如何能够超越每一根具体的柴火心，从而获得永恒的秘密。首先，我们就要看清这个比喻中的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是心，心是具体的、个体的、物质的载体，它可以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是一本具体的书，可以是一种特定的制度，也可以是一位我们尊敬的师长。庄子冷静地指出，心作为燃料的使命，总有烧尽的一天，个体的生命会消亡，书籍会朽坏，制度会过时，师长会离世，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而火呢？火是那无形的、跃动的、生生不息的精神、能量、智慧与生命力。它是道在运行中所迸发的光华。每一根心都会烧完，但是火却可以从这根柴传到下一根柴，永不熄灭。庄子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洞察到，真正的传承不是执着于某一根特定的心的形状和存在，而是确保火种的延续。庄子的《达生篇》中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薪火相传。说孔子到楚国去，他在树林里看到有一个驼背的老人正在用长长的杆啊来粘蝉，就像是在地上取什么东西一样容易。孔子惊叹地问，您真是灵巧啊，这有什么方法吗？老人说，我确实是有方法。经过五六个月的练习，我在这个长杆的杆头叠起两个泥球而不掉下，那么失手的情况就很少了。如果我在这个杆头啊叠起三个泥球而不掉，那么我粘缠十次只会失手一次。我如果叠起五个泥球还不掉下来，那么粘缠就会像拾取一样容易。接着他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我站稳身子就好像呢一段截断的木头，我举杆的手臂就如同枯树的树枝。虽然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但是在我的眼里和心里只有那禅意，我不会因为任何外物而分散对禅意的注意力，这怎么会沾不到呢？孔子听到后回头对自己的弟子们说，用智不分乃凝于神，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位驼背的老人啊。这位驼背的老人就是一根专注于燃烧的心，他传递的火种就是那种用智不分乃凝于神的精神，将心智高度的集中而不分散，让全部精神凝聚于一处。这团凝聚之火穿越时空，点燃了孔子，也照亮了后世无数在技艺和学问上追求极致的人。庄子所关注的

不是一个建立万事不变的学术体系，而是点燃一颗又一颗能够独立悟道的心灵。既然火比心重要，那么庄子是如何来传递这火种的呢？他用的是不言之教，得意而忘言。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信息可以无限复制的时代，薪火相传的庄子智慧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教育的目的不是灌输心柴，而是点燃火种。我们是否过于强调知识的记忆，也就是积累心柴，而忽略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一个满腹经纶却毫无创建的人，就是一堆干燥但未被点燃的柴火。文化的传承在于精神的活化，而非形式的僵化。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只停留在记录动作、曲谱、配方，而没有理解其背后的精神、气质、生活哲学与生命力，那么它终将成为博物馆里失去灵魂的标本。我们学习前人，最终是为了成就自己独特的生命火焰。我们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孔子、庄子或是任何伟人的复制品。我们阅读他们，是让他们的思想之火作为引信，点燃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与独立思考的熊熊火焰。你的火焰颜色和形态可能与古人完全不同，但这正是庄子所说的火传也，不知其进也的真正体现。如何在今天这个高速运转、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有效地传递庄子的精神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原则，传递庄子的绝非背诵庄子的文章，或者将其作为一种僵化的知识体系来灌输，这本身就违背了庄子得意忘言、法天贵真的核心精神。庄子本人最反对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副束缚后人的枷锁。庄子的精神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课堂，它必须成为一种可践行的生活方式。倡导简法与简朴也同样是在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消费主义鼓励我们无限占有、制造焦虑的时代，庄子《逍遥游》中的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是一种清醒的抵抗。传递这种精神，就是鼓励一种察觉自身真实需求、减少对外物依赖的生活艺术。这不是苦行，而是减少多余的、不必要的一些要求，为心灵腾出空间，获得真正的自在与安放。我们还要培养无用之美，鼓励年轻人花时间做一些无用的事儿，比如说发呆、散步、看一看云彩、观察一棵树的变化。这些活动不产生任何 GDP， 不会带来直接的功利，但正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刻，我们才有可能从功利的计算中抽离，接近庄子所赞美的天地之大美，恢复心灵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朋友们，庄子所说的薪火相传，是一幅关于精神生命如何超越个体局限，从而达至永恒的壮丽图景。它启示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识别并接引那不朽的火种，那关于自由、自然与创造的生命力。它激励我们，让自己能够成为一根充分燃烧的心柴，更要去成为那个能够传递火种的人。愿我们

0: 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生命中勇敢地燃烧，并从容地将那永恒的生命之火传递给未来。记住，我们传递的不是一本叫做《庄子》的书，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眼光，一种面对生活的从容态度和一份追求心灵绝对自由的勇气。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
4: 下一位梁老师，说说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5: 我呢，去年的年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体检，检出了我有毛玻璃结节4毫米。我当时呢就有点害怕，可是我听说毛玻璃这种结节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节，那么我心里就非常担心呢，就觉得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会不会再长大呀，就心里头总是有这个担心。
4: 当磨玻璃结节出现在诊断报告上，很多人认为这无异于一份肺癌的宣判书。不知从何时起，磨玻璃结节和肺癌被画上了等号，网络上各种纷杂的信息更是将二者紧密捆绑起来，让那些被检查出肺部磨玻璃结节的人充满恐惧。事实真的如此吗？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专家会给这份报告单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6: 不必过分担心。我们说的肺部结节实际上有两类，一个是实性结节，一个是亚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又分为两类，一个是毛玻璃结节，再另外一个就叫有一个叫部分实性结节，它密度是不均匀的。毛玻璃结节就意味着它比较均匀。我们从大屏幕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实性结节那么就是一片很均匀的白色，看起来就不透明了。第二张和第三张属于亚实性结节，毛玻璃结节只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看起来又能透点光，但又不是完全的透明。部分实性结节在毛玻璃结节的基础上，因为它密度不均匀，所以我们叫部分实性结节。
4: 这个跟刚刚您拿的磨玻璃真的非常的相似哈，就是模模糊糊的。
6: 对，
4: 那它的风险性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恶性风险来说，最大的还是部分实性结节，还有第二毛玻璃结节，风险最小的就是实性结节。说到结节呀，我们说了大小，说了它密度的变化，其实还有很多特征，边缘非常重要。所谓恶性，因为恶性出入肿瘤的肿块的血管特别多，我们经常描述毛刺征，边缘不规整，甚至有一些像树丫一样伸出这个肿块的东西，它是这样在 CT 上看到是个毛刺，但实际上它还是血管。营养肿瘤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它往肿瘤四处生长，看起来非常不规整，而且肿瘤的生长是很恶性的，它控制不了，它有时候往这边生长，有时候往那边生长，就变成不规整，不像良性，它就是个圆形，周围非常规整，是这么一个特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部分实性，它也是牵涉到肿瘤生长。

0: 不均匀的关系。
1: 就是为什么这个磨玻璃结节不一定都是危险的呢？
0: 如果是毛玻璃结节，不管是高风险人群还是低风险人群，直径小过6毫米，这种恶性的可能性很低很低，连随访都不用。
1: 嗯，
0: 刚才我们还说过，分为6个小于6毫米、6毫米和8毫米之间，还有大过8毫米上去，是对实性结节而言，对亚实性结节只有2个档次。要不小于6毫米，要不大于或等于6毫米、嗯、所以它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1: 嗯，您一开始呢就跟我们提到哈，其实肺结节呢只是对于肺部病变的一种综合的描述，可能性有很多。那通常出现这个磨玻璃结节会有哪几种可能呢？
0: 如果是大过6公分这个毛玻璃结节，对高风险人群，我们第一个想到还真就是肺癌。第二，其他任何一种慢性炎症，包括肺结核，包括一般的病原菌感染，有可能也表现为毛玻璃影，因为炎症的范围比较宽泛嘛。结核也属于炎症，细菌性肺炎也属于炎症，病毒性肺炎也可能炎症。
1: 嗯，
0: 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就给患者消炎治疗。那么如果好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因为肿瘤一般不会缩小的，对吧？它肯定是逐步逐步的增大。
1: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啊是一看到磨玻璃就感觉到很担心，心想它一定就是肺癌，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它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确实是肺癌，而另外一种可能呢也有可能是炎症引起来的呀。那这样的病人多吗？
0: 这样的病人也不少，我们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来看，这是个毛玻璃结节，这种单凭一张真不能一口咬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这个时候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复查之后这个结节消失了，不可能是肿瘤，因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用了抗菌药物来消炎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
1: 嗯，杨老师听完之后消除您的担忧了吗？
2: 消除了一大部分，因为刚才主任说的这边那个有些实哈，这边那个干脆就消失了。这个毛玻璃它既然能消失，它就说明是炎症，所以经过治疗之后它消失了。那我觉得这也很奇特了，它能够消失，我多盼望着我这个结节也像这边这个一样，它能够消失。
1: 嗯，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梁老师在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管理这个肺结节呢？
0: 梁老师，刚才你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为什么才4毫米？
2: 哦，
0: 人过了50去拍片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结节。我刚才说的 CT 的显像技术在改善，4毫米连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没进，你它消不消失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特别是您现在又不属于高龄，又不抽烟，而且直径又不够大，还有边沿又是很规整的，根本不用担心呀。
2: 我体检了以后，他让我1个月之内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我就去检查了，正好那个时候感冒结束，咳嗽的挺厉害的，然后到那一检查是多发性毛玻璃结节，就是小的，比我那4毫米的还要小，但是是多发性大面积的毛玻璃结节。
1: 这用担心吗？感冒之后出现的这个多发的小结节需要关注吗？
0: 感冒之后的就2种事情，一个是感冒病毒性肺炎，另外一个就是感冒后合并感染出现的结节，而且有时候在肺部CT上看的结节有可能是个小的血管影子，但更多的是以前的肺炎留下来一个残留的病灶，这个病灶根本不需要管理。我刚不反复强调，小过6毫米的结节，如果是低危人群，不管是实性结节，不管是亚实性结节，我们都不关注。
1: 这回明确了吗，梁老师？
2: 明确了。哎，刚才说的时候我已经放了一些心了哈，这次听主任这么一说，那4毫米根本就不在于你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不往大里长你就安全的，你就放心吧，它要往大里长你再进行检查，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再过一段时间来复查。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一路

0: 我是真的。
1: 赣东门户，怀玉之城，打开 FM89.9，一起遨游大美玉山。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0: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7篇，南宋邓有功途经玉山，在路上写下的羁旅小诗《玉山道上》。诗人赶路行至玉山，夜雨初歇，晚风寒凉，路边梅花随风飘落，触景生情，写下这首旅途感怀的七言绝句。
1: 玉山道上，宋，邓有功。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东风客呐喊，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
0: 首句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春风客呐喊。玉溪就是玉山的玉溪，客呐原指僧衣，这里泛指游子身上的衣衫。玉溪河畔，夜里的雨声渐渐停歇，夕阳西下，东风吹来，漂泊在外的旅人衣衫浸透阵阵寒意。开篇铺写旅途环境，雨停日暮，晚风静衣，一下子就带出了赶路游子的清冷孤寂。次句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几束梅花被风吹落，花瓣纷飞，好似漫天白雪。赶路的游子还独自凭靠着栏杆，静静眺望眼前景色。寒风落梅如雪，景致很美，可观景的是奔波异乡的行人，美景和羁旅愁思交织在一起。整首小诗写的是行走玉山古道的所见所感，雨歇，晚风，落梅，短短28个字，把傍晚玉山道上的风光写得鲜活。风吹梅花似雪，景色清美，背后却是游子孤身赶路的淡淡惆怅，把古时途经玉山行旅之人的心境刻画得细腻动人。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1984年，向阳红十号扬帆奔赴南极，拉开中国极地科考的序幕。40年来，我国极地事业从零起步，由弱变强，历经50多次南极科考和北冰洋综合考察，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翻开这本书，就好像踏上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这更是写给每个普通人